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那一刻，他们扛起钢枪，整装待发。无人说他们为理想而战，为信仰而战，为荣誉而战。国家人民危难关头，他们无暇思量，仅凭借一名中国军人的本能，便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守护以赤子的丹心，以泰山的分量，身躯筑路，热血筑墙，平定那硝烟，驻守这盛世。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生在哪里，但从不曾忘记他们为谁拼杀，为谁倒下。继承是最好的纪念，开创是真正的永存。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我的名字也许已经过时了，现在应该没有人会取这样的名字吧。我曾和你一样，一样的意气风发，一样的慷慨激昂，憧憬过无数种可能的未来，但是我没想到，一次离别竟成了永别。一声再见，就再也未见。时过境迁，山海相隔，现在的路已回不去我从前的家了。但是无论你在哪里，当风从耳边吹过，云从头顶飘过，那便是我来看你，看你现在过得比我当年想象的还要好，看着盛世如我所愿，这盛世里有你，有我，只要我的名字不被忘记，我就活着。只要你记得我，我就活着。
1: 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新中国开国大典上的这些经典镜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当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中有许多是党外民主人士，他们为新中国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我们又有谁知道，就在开国前夕，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身处国民党统治区。为了能够来到解放区，这些民主爱国人士经历了巨大的危险，其中有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么在60年前的那场充满

0: 危险的民主爱国人士大转移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系列节目《回首开国大典之齐聚北平》。
1: 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为接送这些民主人士从国统区到解放区呢，是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因为这个民主党派负责人呢、和民主人士，他主要集中在哪儿啊？主要是集中在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地方，特别是香港。因为什么呢？因为蒋介石啊，对这个民主人士实行高压，你像民盟都宣布非法组织，他就待不住了。为了躲避他们的迫害，纷纷的到香港，所以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地方是主要的地方。中共党组织呢，要把它转移到解放区去，主要有两条路线，都是在周恩来的指挥之下，主要从两条路线把他们接送到解放区里边去。一条呢是海路，这个海路就是从香港的船，用船把这些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他秘密的把他接到，通过这个海，从香港把他接到什么大连，东北的大连，然后从大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那儿由中共中央东北局来接待，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一条路线是走陆路的，主要是上海那个方向。这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呢，从上海那边过来，经过苏北，经过山东，经过石家庄，或者是绕道平津，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那是中共中央成功部所在地，到那儿去集中。这两条线呢，是从海路和陆路纷纷的，说是民主人士的通过这两条路线呢，到解放区去，跟中共共同商量怎么样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建联合政府的问题。像这个时候在香港是很复杂，香港的地方很复杂。比如讲有一个人叫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他在香港是受到了严密监视的。怎么才能够把他接到解放区去呢？对这个问题啊，进行精心的布置。当时中共方面的代表主要是钱之光和潘汉年，他们进行了精心的策划，怎么把他接送到解放区去呢？所以呢，在1948年的圣诞节，圣诞之夜，在这一天晚上，李济深呢，他是出席一个活动，说好了，他是出席一个活动，在皇家酒店这个地方的三层出席朋友的宴会。出席完宴会以后呢，他从那个楼上下来啊，就坐车就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海湾。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人，原来是在国民党方面他是非常有地位的这么一个人，现在呢都在争取他，但是呢他决心去解放区。怎么去？就到维多利亚海湾。到了维多利亚海湾以后呢，就以海中赏月为名，上了船，上了一个游艇。当时这个新闻记者呀，跟着后面都感到很奇怪，说李先生还有这种雅兴，到海中去赏月，哎，就上去了。结果上去以后呢，划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只小船靠过来了。钱之光坐那个小船，中共地下党的代表。然后呢，他就引导着这只船，把李先生给送到了一个苏联的货轮，叫阿尔丹号。在阿尔丹号已经集中了要到解放区的一批，解放区去的一批民主人士，所以呢是这么脱离险境的。就这样，李先生上了船以后，安然北上，前往大连。但是他走的时候，他心里是非常惆怅。为什么惆怅？因为他的夫人那个时候已经得了肝癌晚期，他不想家吗？他很想家，但是为了一个创造一个新的国家，为了新中国，该舍他也得舍。他是跟这些民主人士坐这一条船去大连，就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面，迎来了1949年的元旦。他是用一首诗来抒发了他的感情，那个诗这样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我们是为了做一件事，这个是参加创建一个新的国家。
2: 一心一意。
1: 恭喜恭喜，我们是为了要做一件大事。这反映了他的心声。那他到东北的这个路上，他当然还会想到他的儿子。他一个小儿子是在杭州，当时是在国民党空军的那个部队里面服役。蒋介石实际上是想抓住他的儿子当人质，想控制，通过控制他儿子来控制李先生。可是蒋介石没有想到，他派人想看住这个李先生，这个儿子叫李佩玉，这个看守是个共产党员，所以他派他看，结果的话在共产党员在这个地下党帮助之下逃了。当李先生后来到了这个北平以后，那么他儿子回到他身边。其实李济深啊，他这个人物到最后是什么，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啊，六位副主席之一啊。当李先生登上天安门的时候，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看群众游行的时候，那个群众游行队伍里就是他那个儿子的。
0: 像李济深这样最终脱离危险成功来到解放区的民主爱国人士还有许多，他们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最终见证了新中国成立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幸运的，在六十年前的那场充满危险的民主爱国人士大转移中，有的人出现了意外，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也没能等到新中国成立那天的到来。
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里边有一个杨杰将军，他是想从昆明到香港，再从香港呢到北平去的，他想走这条路。结果呢他到了香港之后，就刚一住下，那走漏了风声，有人知道他到了香港。他是在轩尼诗大道的一个坐着一个小楼里边，突然有人敲门。哎，他说谁啊，人家外面讲说我要送信，这门一开马上就开枪，所以杨杰将军就倒在血泊里边。再比如像国民党有一个爱国将领叫冯玉祥，冯玉祥他是响应中共的号召，坐一个轮船千里迢迢启程，从美国启程准备去解放区的，结果这个船走到半路上失火了，所以冯玉祥将军他就殉难了。后来呢他的夫人李德全到解放区的时候是捧着骨灰盒来的。上海在解放前夕的话呢，当然国民党他们呢就布置了一些就是谋杀行动和暗杀行动和一些屠杀。比如说讲国民党有一个特务头子叫毛森的，他根据上面的那个命令准备是什么呢，下手准备把这个民盟中央负责人张澜还有罗隆基他们两个把他们押到黄浦江江边，然后捆上大石头把它沉到吴声口里面去，他准备这样来做。这个情况很危险，那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去争取国民党的上海警备司令叫杨虎的，由杨虎争取过来之后呢，由他来导演，用侦缉队以处决张澜为名把他给转移到安全地区。转移到安全地区，这时候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已经打进上海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张澜他安全。然后毛泽东就给他写信邀请他到北平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张澜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他是民盟中央的主席，他到北平以后呢，毛泽东就准备到北京饭店去看他。看的时候毛泽东跟他身边的卫士讲，那个叫李银桥，说银桥，说张澜呢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而且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了很大贡献，我要去看他的时候呢，我恐怕的身上

0: 还得穿得规整一点，你能不能找一找我有稍微好一点的衣服哈，我去会见张澜先生。然后那个李银桥就在箱子里他翻半天没翻出来，确实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都是带补丁的。所以呢这个卫士就讲了，说我们现在进京赶考，我们是穷秀才，确实一件衣服也没有。毛主席讲了，没有衣服就算了，嚼得菜根百事可做，能咬菜根的你才能做事情。自古以来呀，凡是纨绔子弟的没有几个能考出好成绩的。我们现在虽然很穷穷酸，但是我们能够考一个好成绩。他的卫士讲，主席您讲的这个我觉得对我很有教育，可是现在问题都衣服解决不了。你不是要去会见这个是张澜吗？没有衣服。他说我有个办法，我帮你去借一件，借一件衣服你穿着，这样是不是好一点？毛泽东说，如果要借嘛就算了。为什么呢？张澜先生也是个贤达之士啊，我现在没有衣服，干净一点是吧，打几个补丁他能理解。所以呢他是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去见张澜。
1: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成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六位副主席之一，他和许多民主人士一起为新中国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众多的民主人士中间，有一个人让中共高层最为牵挂，他就是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宋庆龄为了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奔走多年，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此时他还在尚未解放的上海，处境很危险。为了保证宋庆龄的安全，为了邀请他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共和国的决策者们都想了什么办法呢？
0: 在新中国筹建的过程中间，中国共产党特别怀念记挂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啊。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通过了上海和香港地下党，写了一封信给宋庆龄，写给宋庆龄呢，那个是用中文写的，但是呢递给宋庆龄，因为那时候上海的话白色恐怖比较严重，所以是廖梦醒把它翻成英文交给宋庆龄的。那个信是什么内容呢？是这样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的遗愿迄今始告实现，可以实现了，致喜先生命驾北上，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那封信就是这个内容。当然了，那个时候上海并没有解放啊，所以这封信里面特地有一句，如果你先生北上的话呢，总期以安全为第一。当时宋庆龄身体不好，所以他接到这个秘密的电文以后呢，他就说我等一等，我考虑一下。但是呢他用英文写了一封回信，回信里是这样讲的，他说我的精神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这是1949年年初的一封信。那么各民主党派都到了北平了，开始准备具体的筹备新政协的召开。在这个过程中间，6月26号，中共中央再一次派出邓颖超到上海去，那时候上海已经解放了，专门去迎接宋庆龄到北平来。邓颖超去的时候是带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去的。毛泽东在信里面怎么写的呢？庆龄先生，重庆为教，忽悠四年过去了，仰望之城，与日俱进。资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至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静息命驾立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喜勿却为盼，希望宋庆龄 能够到北平来，以便就近请教。当然北平来讲的话，就是孙中山是逝世在北平，那么是宋庆龄的伤心之地。他曾经发誓，他说他也再也不来了，不到北平来了。但是呢，他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他很感动，宋庆龄决定启程去北平。那么在北平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毛泽东呢，他就在他的那个房间里边就翻日历，然后呢扳着手指头来算，就是宋庆龄到达的日期和时间。8月28号下午4点钟，宋庆龄的专列驶进了北平的前门火车站。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早早地等在站台上，还有其他的许多领导人。这个宋庆龄的火车一停稳，毛泽东马上大步地就跨上了火车，跟宋庆龄讲说，辛苦了辛苦了，我们非常欢迎你。宋庆龄当时高兴地说，他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毛泽东就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宋庆龄就讲，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宋庆龄一来了北平以后，马上就投入了新政治协商的筹备工作。后来宋庆龄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里边担任副主席。
1: 为了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联合政府，除了吸纳众多的民主爱国人士之外，共和国的决策者们还向国民党的起义将领们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参加新中国的创建工作。然而这些起义将领们毕竟曾在战场上与解放军将士刀兵相见，为敌多年，此时面对共和国决策者们的盛情邀请，他们会有怎样的顾虑呢？而对于这些曾经的对手，决策者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0: 其实呢，毛泽东啊，在进行新政协会议筹备过程中间呢，亲自到火车站去迎接民主人士呢，实际上是有两次。一次呢就是这个宋庆龄，还有一次是程潜。因为这个程潜呢是国民党的一个起义将领，他当时是湖南省主席，又是湖南战区司令。因为呢他和陈明仁他们俩一起义以后呢，就避免了湖南的这个战祸的扩大。毛泽东和程潜啊，他本身都是湖南人，他们以前曾经在一起读过书，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些联系，还有一些交往。但是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去迎接程潜，有的人就不理解了，就问毛泽东了，说你怎么给程潜那么高的一个待遇呢？当时毛泽东就讲了，说程潜他是我的私人朋友，你也不能说你的私人朋友叫别人去接吧，他是我的私人朋友，原来我们就在一起读过书。但是作为这个起义将领来讲的话，他既然能够服从人民的意志，能够起义避免了这个战祸，那么来讲是有功劳的。后来程潜呢，他是当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有一个任用。傅作义是个什么样的人？傅作义解放战争是华北剿总的总司令啊，平津战役里边傅作义他率领着25万人接受和平改编，和平解决了北平的问题，这样来讲的话也是有功劳的。但是呢他当时心里没谱啊，傅作义要求见毛泽东，到哪去见呢？那时候毛泽东还在西柏坡呢，他要求见，因为他手下有很多人呢，这些人怎么办呢？跟了他几十年了，他现在率领他们和平改编了，以后他们怎么办啊？要去见毛泽东。但见了毛泽东的第一句话讲的什么？他见了毛泽东就是说，毛先生，我是你们公布的46名战犯之一，我有罪啊。毛泽东就是说，你呀，对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你当机立断，你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你的。过去啊咱们是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啊，现在咱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呢。后来毛泽东进北平以后，傅作义又到香山去见他，双星别墅去见他。毛泽东说，新中国成立了以后你打算做点什么工作呀？傅作义讲，我以前啊我在这个绥远绥西的地方我修过水利， 修过河套地区那个黄河治理黄河。

他说我呢想当一个，到以后啊到水源省当一个水利局长，然后呢去兴修水利，这样呢可以直接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就是说这样说呢，傅将军，新中国成立了，你要是愿意做水利工作呢很好，我也赞成，但是呢你到一个省里边去做水利局长呢，这个有点屈才了，我看呢你干脆就在国家里当水利部长吧。你当水利部长的时候，先可以治理黄河、淮河，以后还可以治理长江这样的大河，咱们兴修很多的水利工程。一方面你有志于搞水利，另外一方面呢你是搞军事的，你也是一个军事家了，所以呢你可以在国防委员会啊当一个副主席。就这么着，新中国成立以后，傅作义这个人呢，他在这个水利部长的任上待了整整的23年，为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再说这个张治中，张治中啊，说他是一个和平将军，他是国民党的二级上将，他跟蒋介石已经20多年了。但是呢他有一个诺言，他说我只要我在，我肯定不带兵跟共产党打仗。他是在国民党这一级的将领里面唯一一个没有带兵直接跟共产党作战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被称为和平将军。所以谈判老是有他。后来人民解放军在即将打过长江的时候，国民党方面派代表到北平谈判，是4月1号来的，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首席代表就是张治中，又来谈判了。但是呢谈下来的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结果的话，他们不，国民党政府方面他不承认，所以破裂了。一破裂以后，那么怎么办？张治中陷入苦恼之中啊。南京方面已经派电报来了，说要派飞机接他们回去，他自己也想呢，我得要回到南京去复命啊，这件事情怎么办？破裂是破裂了，那解放军已经过江了，到底怎么办？但在这个时候的话，出于对张治中的安全考虑，周恩来就代表毛泽东去看他，劝他呢是张先生，你不要回去，你还是呢要留在这儿为好。因为什么？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现在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你这个姓张的朋友，你要去南京的话，那结果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绝不能再让你来再承担这么大的危险。后来呢，南京谈判代表团，国民党方面的南京政府方面的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呢在一起开会，最后呢郑重的决定全体留在了北平。而后来的话呢，他们都参加了，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说参加了新中国的筹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毛泽东有一次跟张治中谈话的时候，就是希望呢你能参加政府工作。张治中说，以前那个政权是我们负责的，现在那个政权已经失败了，他失败了呢，我作为那个政府中的一个负责的呢，他说我也成为过去了。毛泽东就说，不，你不要这么说，过去呢实际上是过了年三十儿，过了年三十儿以后咱们再从初一做起，希望你到政府里来参加工作。后来呢，张治中是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和全国政协的常委，也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柳亚子是国民党的一个元老，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老朋友了。当时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柳亚子不是向毛泽东要诗吗？毛泽东才写的那个发表那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个诗，他们关系是很好的。那么在北平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到颐和园去看他，柳亚子就问毛泽东，他说你们这个部队啊过江的时候，我有个事情我想不通。毛泽东说，什么事情想不通啊？他说你那个部队过江啊，我知道这个肯定你能占领南京没问题，但是那么快占领，他说我没想到南京那地方怎么着也要打个10天半个月的，一下2-3天就进去了。他说我想不出来这到底什么奥妙，请主席给我解读一下，你们是怎么打进去的，你们这奥妙是什么。毛泽东一边跟他游园一边跟他讲，他说打仗这件事情啊全是公开的，有奥妙吗？你想一想，我们30万

军队过江，我是没有一条兵舰，没有一条轮船，我也不能命令我的部队都背了轻武器游过去吧？那么他们怎么过去的呢？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给我们造木船木排筏子，

0: 国人民的血汗造了这么一个园子，真可耻。他感到很愤怒。毛泽东讲了，说慈禧太后当年用海军经费来造这个颐和园，当然是一种犯罪，但是呢，就算他把建成了海军，最后还是要被帝国主义打垮，被他们拿走。如果从现在的眼光来讲，他造了这个颐和园，外国人也拿不走，人民还可以享受呢。你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他造颐和园也还有他的道理。
1: 在共和国创建者们的热情邀请之下，越来越多的民主爱国人士、国民党爱国将领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为新中国的筹建工作献计献策。然而就在筹备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却传出了一种不和谐的声音。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传出这种声音？面对这种声音，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0: 筹备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呢，当然也会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间有些不和谐的声音，因为呢，参加这个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会议的名单一公布，一看长长的名单，这个时候呢，在群众中间就有一些反应。不仅说有一些人说是民主党派还是什么这个相关的人，其中特别是有一些是国民党的那些起义将领，有些人就有意见。他说这些将领想当年战场上都是要打倒要活捉的，他怎么现在怎么进了领导机构了？很多人觉得想不通。所以干部战士中间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当时有个顺口溜，对吧？那来讲的话，老革命还不如新革命，不革命这个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了，不革命还不如反革命。你看他们这些人就能住北京饭店，他们吃的什么我们吃的什么，他有这个想法。因为当时啊，刚刚解放的时候，解放军的干部他是待遇是很低的，都是供给制，每人每月的那个零用钱才五块钱，吃的东西呢都是什么窝窝头啊，什么小米啊，什么高粱米啊，什么白水煮萝卜，全是这些连盐都没有的那种没有盐没有油的。可是呢，招待民主人士的时候，当然他的规格就比较高，是吧？吃完饭以后有水果，那当然他看了之后觉得不舒服，有人就发牢骚了，民主党派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嘛，拔掉了也就拔了，你何必让它长着呢？毛泽东听了这个话以后就严厉的批评了，他说跟你们讲，民主党派可不是一根头发，那是一把头发，它联系面很广的，你把它拔掉了以后那还成什么样子了，是吧？所以的话，我们要学会跟这些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共同生活共同工作，我们得学习这个。所以北京饭店还得住，欢迎他们还得敲锣打鼓，他们的代表性是我们代表不了的。如果就是光是我们，那就不是一个全国的代表了，那就是一部分的代表了。所以的话呢，要学会跟他们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当时陈毅的话还是用自己的行动来给大家做了样子。因为傅作义啊，那时候奔走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时候，回来报道的时候，开政协会议来报道的时候，北京饭店里大房子都分光了。那么傅作义来了以后就没有房子了，陈毅一听到这没有二话，马上带着他自己的警卫员搬到那个平房里面的破房子里边，然后呢把那个大房子让给傅作义了。而且他还特地开了会批评那种错误思想，什么叫做老革命不如新革命啊，什么叫做这新革命不如反革命啊，还批评这种思想。因为的话，他们能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就起不了。像傅作义吧，他25万人不打和平解决了，这种作用谁能取得？
1: 中共高层不计前嫌高瞻远瞩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所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人员。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可是国家的名字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该给这个新的国家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讨论的时候，大家各抒己见，意见纷纷。那么在当初，大家都给这个新的国家起过什么样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为我们所熟知的名字，最后又是由

0: 情。
1: 在这个名字诞生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2: 新中国就要诞生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国名是什么呢？这个国名是定一个什么样的国名呢？当时的国民考虑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号。但是呢，在开会的时候，在大家一起讨论新政协筹备会讨论的时候，有一些民主人士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说这个国名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名太长，用起来呢不是很方便。当然你像雷洁琼也是一个民主人士了，民主促进会他一个代表叫雷洁琼，他就说呢，如果国名太长的话，我们能不能考虑啊，在这个国名后面加一个简称。那么民主建国会有黄炎培，也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表叫张之让，他们两个人呢认为的话呢，如果说国名长的话，我们能不能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呢，再加个简称，能不能这样？但是这个里边呢，清华大学有个教授叫张希若，他说我的意见是啊，中华人民民主国，我的意见是呢，最好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你这国家讲国体的话是共和，比民主呢你要更准确一些，因为前面已经有人民了，哪有有人民没有民主的呢？如果你要这样来命名的话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这个国家是民主而不是君主，是共和而不是独裁，所以我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一个国号。经过大家反复讨论，甚至周恩来还召集了专门的座谈会讨论，最后决定国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这个国号的产生是经过了许多人讨论一个智慧的结晶。经过筹备，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参加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的这个单位呢，一共是有45个，那是正式会议了，前面是筹备会，一共是662人。在人民政协中间，他的各个代表不但有全国的各民族阶级、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国内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代表，而且还包括了国民党中间的爱国民主人士。它是在空前广泛的基础上召开的，所以呢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宣布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9月21号举行的，到9月30号结束，一共开了十天。这次会议呢，通过了一些重要文件，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它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这共同纲领是周恩来起草的，经过反复讨论，是全国人民的一个大宪章。会议进行了选举，这个选举呢是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随后呢成立了政务院，政务院里边由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在当时政务院的4个副总理里边，有两个是民主人士，一个郭沫若，一个是黄炎培，他们俩是民主人士。105个正副部长里边，民主人士占49个。所以呢，我们说那是一个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大会圆满结束的时候，乐队试奏《带过歌》，一幅大幅的五星红旗展现在全体代表面前。1949年9月30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的那天晚上，全体代表呢在天安门广场首先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然后呢举

行了聚餐。在这个聚餐里边的话呢，大家是互相敬酒啊，都是喜气洋洋的，心里充满了喜悦。而这个散会的时候呢，许多的代表非常高兴，许多人呢在那儿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民主人士黄炎培，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的心情。诗是这么写的：归队五星旗下，高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改为人民。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4，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北京时间上午10:09，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那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每年的9月30号是我国法定的烈士纪念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1949年9月30号正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的日子，放在国庆的前一天啊，寓意也是非常的深刻。今日山河无恙，万家安宁。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无数先烈曾经的付出。我国大约有2000万的烈士为国捐躯，而留下姓名的还不到1/10。正是他们舍身忘死、前仆后继，才有了我们今天和平富足的生活。而今年呢，也是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么这份红色精神更是值得我们这一代传承下去。那今天上午呢，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也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的纪念仪式。那我们苏宁本地呢，也有不少的单位啊、退役军人还有志愿者民众啊，组织会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活动。那英雄呢，从来都不是遥远的名字，英烈精神就在我们身边。在这儿呢，我也是倡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今天呢，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致敬英雄，比如说带孩子走进红色教育基地，给孩子讲讲英雄故事，铭记历史，感恩先辈。

北京时间上午10:15，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那今天我们苏宁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只有6度，最高气温是21度，东北风3到4级，空气质量是优良，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早上出门凉意非常的明显，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上一件外套。那么我们河北省呢，大部地区今天也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没有明显降水，昼夜温差普遍达到10度以上。那同时看国庆7天假期的预报啊，1号、2号呢是以晴天为主，气温是稳步的在回升。到了3号之后呢，局地地区就转为多云天气了。整体来看啊，咱们河北国庆假期天气总体平稳，还是非常适合出行、返乡、探亲。不过呢，早晚依旧是偏凉，外出游玩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

防感冒。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近日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就国庆假期安全出行和出行服务保障工作作出专门部署，针对充电繁忙服务区，通过增设大功率快充设备，还有调配移动充电设施，强化现场秩序引导等措施，一区一测提升充电服务能力，持续加大两客一危及农村客运安全监管力度。筛查通报违法违规的运营线索，严查落实重点营运车辆安全管控，还有就是严肃查处超员、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那继续来关注，在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15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县的决定，授予衡水市、张家口市、雄安新区等60个地市州，授予了他们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的称号。其中呢，授予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富平县石家庄市、新华区、巨鹿县黄骅市等16个县市，授予他们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的称号。

那继续来关注一条这个徒步爱好者的一条啊，喜欢徒步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在10月25号由石家庄市体育局、石家庄市体育总会主办的2026石家庄环城绿道徒步大会啊，将正式举行。活动设置18公里、7公里两大组别。9月29号10点起呢，参赛选手可以进入石家庄体育微信公众号来报名。

北京时间上午10:23，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亚运会啊，正在日本名古屋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咱们中国代表团呢，也是一路奋勇拼搏，捷报频传。截止到9月29日的赛事战况啊，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羽毛球项目已经全部收官了，中国队拿下2金3银3铜的成绩。混双项目我们也是拿下了金牌啊，就实现了亚运会混双的4连冠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女双和男双决赛是遗憾摘银，运动员们呢拼到最后一刻，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点赞的。那跳水赛场呢，依然是稳定的发挥。林珊和龙一平包揽了女子1米板的冠亚军。射击赛场呢，中国队拿下了女子飞碟多项团体金牌，还有就是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竞速赛2次刷新了亚运会的记录，拿下冠军。还有田径赛场也是拿下了女子800米的金牌。那么另外呢，大家关注度很高的男足也是已经闯入了4强。今天下午，中国队将要迎来男子足球半决赛，对阵韩国队的较量。同时呢，也让我们一起为中国亚运健儿加油，期待他们再创佳绩。

北京时间上午10:30，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你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明天就开始咱们的7天国庆长假了，相信很多朋友也已经规划好了出行线路。哎，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送上一份出行提醒。那今年国庆假期，探亲流、自驾游，还有这个旅客啊客流叠加，全国的多地高速、火车站、景区都会迎来客流高峰。啊，包括现在熊山高铁苏宁河间站已经正式开通了，那么咱们本地的朋友外出啊，又多了一项便捷的出行选择。那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啊，首先我们高速是免费的，通行时段啊是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出行前一定要及时的查看路况啊，避开高峰拥堵路段。第二呢，如果计划前往热门景区，一定要提前线上预约。很多热门的景点已经开启了预约制啊，没有预约是无法入园的。包括如果说有想去北京，比如说去故宫，参观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7天的来约票啊。你像如果今天晚上约的话呢，就只能约到7号了。我昨天晚上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故宫的票，抢的是6号的票。但是呢，我发现我如果我想坐火车的话呢，我们6号，我们苏宁河间站到北京的车票啊，都已经售空了，现在呢还在候补当中。所以说呢，门票、车票啊，一定要提前购买。那下一项就是，如果我们出游期间一定要注意文明出行、安全驾驶，长途开车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同时呢，秋季天干物燥，野外游玩的话一定要严防火灾。那你像咱们河北沧州周边呢，也不少景区准备了丰富的国庆主题活动啊，大家就近游玩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同时呢，也是提醒啊，我们这个本地的朋友啊，假期期间也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啊，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啊前去积极的来参与。

北京时间上午10:42，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现在这个时节啊，正好是换季的时节，那我们北方呢也是进入到了流感的高发期。那可能很多人就误以为流感只是加重版的普通感冒啊，疏于防范，其实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流感呢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是危及生命，那普通的感冒呢，你像普通的感冒多以鼻塞、流鼻涕、轻微的咽痛为主，是很少发烧的。那流感呢常常突发高热，浑身的肌肉酸痛乏力，那高危人群

包括五岁以下的儿童，还有65岁以上的老人、孕妇及有基础病啊，更容易激发肺炎啊，还有这个心脏损伤的问题。在流感流行期间，如果身边出现了这种病例啊，突然之间发烧、浑身酸痛，要警惕流感啊。高危人群呢，一旦怀疑流感的话呢，应该尽早就医评估啊，还有抗病毒治疗。那轻症者呢，多半是可以自愈的。那如果说持续高热不退，呼吸困难，一定要及时的就诊。那同时，像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接种疫苗了，推荐是9月到10月接种流感季内啊，是补充就是说流感季之内啊，就打这个疫苗的话呢，依然是有效的。那这个病毒呢每年变异，所以说这个流感疫苗啊需要每年的接种。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最近呢，一个刷遍全网的热门梗，相信很多朋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都听过那句魔性的节奏，那就是隆咚锵隆咚锵，再配上大家口中叫做狗熊哆嗦毛的舞蹈动作。那很多朋友第一眼看上去啊，觉得这就是一段好玩的网红魔性舞蹈，其实它的来头还不小呢。它是出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那本身呢就是谷子秧歌里面啊非常经典的基础律动啊。那么这段片段呢是出自山东歌舞剧院的舞剧大染坊啊，就包括这个整齐有力的群舞表演，一经播出就迅速火爆出圈了。那不少网友看完之后直呼啊，太燃了。那其实大家起这个给他起名啊，狗熊哆嗦毛啊，其实这个俏皮的外号，其实这是网友根据动作形态起的这样的一个外号。那谷子秧歌原本就是山东地区流传很久的民间秧歌，动作粗犷豪迈，气势十足，脚下稳扎马步，肩膀上身跟着节奏去震颤啊，远远看去呢才有了这个有趣的名字。但是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现在就有医生和专家提示大家，这套动作对身体的控制力、核心力量要求是很高的，没有基础的普通爱好者千万不要盲目的模仿，避免扭伤腰部呀、膝盖。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那么明天国庆假期正式开启，在这儿呢也是祝愿我们各位听众假期出行平安，阖家安康，同时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他俩一高兴，这就不再找我们，不打我们就妥了吗？
5: 哎，不行不行不行，
4: 白家明，你在绿林道那么大的名头，就那个姓蓝的一提起你来都特别的佩服，那十分的害怕。你光用嘴这么说那不行，别人不会承认我比你高的，就即使我不打死你，我也得把你那胳膊腿撅断，得把你打吐血了，然后让天下人知道我们哥们儿才能够成名的。贾明一想，可坏了，还非得把我打个半死不活。哎呀，这可怎么办好？那个碰着这么一位，是说什么也整不明白了。他一边琢磨着，那么扭头向旁边一看，哎，他看着了刚才藏身处的那块巨大的青石，贾明这两眼就一亮。哎呀，我说姓古的，你是不是认为贾明刚才给你磕个头，说了半天恭维的话，我的功夫就真不如你？告诉你，我之所以给你磕头啊，是因为方才你帮了我点忙，把那个文兆远呢给打个跟头。我之所以恭维你啊，是一想你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啊，年高有德，捧你几句。要说真动上手，也别说你一个呀，就和你那师哥俩都算上，也不禁我一打。哦，古真本来看那贾明是又磕头又说好话，他那个劲儿就撤去一半了。现

0: 再见贾明一横，他那劲儿又上来了。好啊，那你就凭你的功夫，我凭我的功夫，咱们两个斗上一斗。不过丑话说在头里，谁要是武功不济被对方打死，他可别后悔。
1: 新姑娘，那个你是哪门哪派功夫？
0: 武当派。
1: 啊，你们武当派
0: 有百步迎风掌吗？
1: 百步迎风掌
0: 没有。你们有大气功吗？
1: 大气功，气功倒有，什么大气功
0: 弄不清楚。贾明用手啪啪一拍自己草包肚子，
1: 看没看着？
0: 贾明，我这功夫都在我这个肚子上呢。我贾明从小就练大气功，也别说咱俩这么面对面站着，你再往后退，你稍微离得再远点，我这门一张嘴扑着一口气，我就把你吹个跟头。说如果我再使劲儿一点，你当时脑浆迸裂，血肉横飞，你就得死。这古真听的这儿啊，仰面大笑，乐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是姓贾的，你是真能吹呀、啊！你是不是认为你这一吹牛就把我吓住了？我承认你高，我就得跑了。你别乐，咱俩呀、啊、没仇没冤。我真要是一口气把你吹死了，我这心里边有点啊过不去。这么办，我不吹你。贾明回头一指这块大青石，你看没看这块石头多么坚硬，比你这个人硬不硬？只要我一张嘴，我把这青石就吹两半了，你信不？什么？古真一听那两眼有点发直，他抬头看了看这块大青石，一人多高，有三四尺宽，青须须的，你能把它吹两半了？他在看贾明，贾明瞪着一双眼睛说的跟真的似的。我是姓贾的，那你要如果真能把这块石头吹开，那我就服气。不单说服气，我承认你这武功是天下没有，你够天下第一大剑客，而且我还得拜你为师，得学这一招。可是你要吹不开这块石头，我二话不说，我一掌就把你拍死。你看，行行行，嗯，可是你往后点啊，你别给我跟前站着。我万一这劲儿要用大了，把这石头吹开以后，嘴一歪歪，砰，再给你削上，你不死也得重伤。去去去啊，往旁边走，往旁边走。古真还真听话，向后退了有二十来步，然后眼睁睁的看着贾明吹这块巨石。就见贾明是三窜两蹦就来到这块石的跟前了，他用脚踩着一块矮石，然后抬头，他就跟这块巨石的高矮差不多了。就见贾明他那个肚子往前一舔，身子往后轻轻一仰，把这大嘴就张开了。古真在旁边看着，心的话哦。他探身形上石的跟前去吹去了，不过就上石的跟前去吹，能把这石头吹开喽，那也是空前绝后的武功啊。就听贾明大叫一声开，贾明的身子在那块矮石头上边啊蹦下来了。我说辛苦的，自己看看去啊，你看看我这功夫怎么样。嗯，古真听贾明这么一说，当时心往下一沉，蹭的一下子他越得近前，也踩在这块矮石上，他定睛一看，大吃一惊，哎呀， 只见这块大青石被贾明给吹了一道缝子，还这道缝也得有一指来宽。当时他就傻眼了，哎呀，刚才贾明说他有什么大气功我还不信，没想到真厉害呀，这是吹石头，这要是给我吹在身上，我这脑袋嘎巴就得吹没了。我看样他的功夫比我的恩师小三丰公孙烈还在以上。当时古真就感觉到有点发懵，是转身行来到贾明跟前，一撩衣襟，规规矩矩跪那儿了：“师父在上，弟子有礼。师父，请您老人家一定传授弟子的真功，把这大气功交给弟子。”贾明憋不住乐呀，心想：“我就知道这位虎么超的有点二彪子。”你碰着明白人，我使这一招恐怕使不出去，跟他一使立刻唬住了。那说贾明真气吹石头，他什么气吹石头，刚才贾明被那文兆远追的四处躲藏的时候，他藏在那块石头后边，他就看到这块石头有个缝，不过这个缝啊上边有一些沙土迷着，他踩在那个矮石上探脖往前吹，他不是吹石头，他吹沙子呢，哦，把沙子一吹没了，那缝就露出来了。你看就这一招把古真给唬住了，这才是贾明气吹千金石收高徒大闹人头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贾明气吹千金石，唬住了老剑客古真。古真是趴在地下就磕头，非认师傅不可。像那个贾明，你唬人家这一招，人家都70多岁了，乃是武当派的老剑客，怎么能收他为徒弟呢？可是贾明什么事儿他都敢干，一琢磨，哎，我们这面儿就要赴人头会，正是用人之际。尤其是那敌方把我当成眼中之刺肉中之钉，说不定谁就给我一下子，我要收这么个徒弟往我身背后一站，谁要跟我比试，先跟我徒弟比划比划，那我可就妥了。贾明想着，他一点头：“古真呐，想认我为师，你可得听明白的。从今往后，我让你往东，你就不能往西；我让你抓狗，你不能抓鸡。不听我的话，我可不能收你的徒弟。”哎，行行行，师父，只要您收下我，交给我那个大气功吹千金石的那个功夫，弟子我一定听您话。
3: 那好了，起来吧，你就算是我徒弟了。
0: 贾明收下古真，回头看了看被他捆着的那个文兆远。这时候文兆远嘴被堵着，身子被勒着，气的呀都快憋死过去了。心的话：“贾明，贾明啊，你这小子太缺德了，我明白你气吹千金石是假的，你是光吹沙子，沙子一开开那石缝露出来了，你把老头唬住了。现在老头拜你为师，我可就危险了，大哥，我得死在你手。”贾明看看文兆远：“我一下把你整死吧，未免过分；不整死你吧，我看你又来气。这么的吧，让你再多活个一天半天的。”我说：“古真呐，啊，师傅，你用旁边。”

0: 那个树枝子，把它挑起来背身上。你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咱们到对松山，再收拾他们几个贼去。
1: 是师傅。这古镇特别听话，他撅着文兆远往身后一甩，大跨步下了二道岗子，奔对松山。他前面走得快，这贾明在后边啊，得紧着跑才能跟上。

0: 出去了。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等贾明追到树林里四下一看，古镇踪迹不见。贾明糊涂了，
1: 哎，这老头哪儿去了？
0: 身法也太快了，说跑眨眼之间就没影啊。他惊叫一声，他是看着什么了？怎么回事呢？贾明往四下看看，又等了一等，没有这古镇的动静。
2: 得了，我呀，
0: 我回对松山，可能我大爷涂灿他们都回大洋家店了，我呀顺那边一拐也回大洋家店。这贾明心里边盘算着，他顺着树林边往前走。贾明走着走着，那个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赶紧贴在一棵树上面。为什么呢？他就见前边从对松山那个方向来了一个人，也在树林里穿行，急匆匆的就奔他这面来了。越走越近，他看得清楚，不是别人，正是飞天鼠秦游。这秦游背后还背着个包裹，肋下带着一把刀，那两眼有点发红，神色惊慌。
1: 哎呀，
0: 这秦游他在对松山和那些贼在一起呀，怎么现在他下了对松山了？这是要往哪儿去？
2: 不行，不让他走了。可是我直接要拦他的话，我可知道这小子功夫高于我呀，我三大爷圣婴把能耐都交给他了，他给我一刀给我一镖，我躲不了就得死他手，我跟着他。
0: 贾明拿定主意，不作声，在后边跟着。秦游没发现他，就这么跟来跟去，见秦游来到一个村边，一晃没了。贾明往前看看，见这个村子可不小啊，房舍很规整，两趟小街挺干净。贾明琢磨，这什么地方啊？哎，抬头一看，就见前边一个大院门口有两棵大槐树，槐树底下有两个人正在下棋呢。他本来琢磨着要过来打听打听，说这是什么地方，有没有人看着秦游。可是他仔细一瞧，下棋的其中一个人腾就跑过来了。
3: 哎呀，大爷大爷。
0: 下棋这老者赶紧把棋子放那儿了，抬头一看他，哎呀，这不是明儿吗？
3: 大爷，是我，您怎么在这儿呢？
0: 明儿啊，你怎么在这
3: 儿？哎呀，这一时凑巧，说也说不清楚。没成想在这儿碰着您了。
0: 对个那个下棋老头也把棋子放那儿了，回头看贾明。那说贾明叫大爷的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姓贾，叫贾和。论着和贾明他们家是一家子，他们本来都住邻居，那么处的时间又长了，就很亲近。贾明从小是在人家跟前长大的，哎，张嘴就管人叫大爷。这个贾和呢，在年轻的时候还随着贾明的父亲贾宾九学过几下子武术，你要如果说高啊还不太高，你要说低啊还不算太低。由于这方方面面的关系啊，贾和和贾明他们呢，这一家人就处的是相当近。本来他们都住在那个北方，没成想在这南七省就这个小村相聚了，这个真是太巧了。贾明立刻上前跪倒施礼，贾和把他搀起来了。明儿，我给你介绍啊，这个呀，你得叫叔叔，人家可是江湖的大侠，有个绰号叫闪电手刘坤。刘大侠和大爷我磕头，赶紧上前见过。
3: 哎呀，原来是刘叔叔。

0: 说吧，久仰久仰，闪电手，我那么点说就知道。来来，我跟您磕头了。其实刘坤是南七省的一位侠客，也很少在江湖上走动，假名不知道。他虚头巴脑的这一恭维，刘坤也挺高兴。哎呀，您就是那位天下第一大剑客贾二发官吧？哎呀，刘叔叔，您怎么也开玩笑呢？别人管我叫发官呢。哎，您不能叫，我在您跟前就是孩子。刘坤一看这棋憋下了，我说贾大哥，咱们到屋里边相谈吧。就这样，二老领着贾明进院子，来到上房。老刘家那是大户人家，竖着是房子，躺的是地，下边的佣人也很多。贾明一看，啊，这是本地的大户，又是练武术的。那么秦友跑到这个地方就没影了，秦友能不能藏在这个村子里呢？贾明多了个心眼儿，没说他追秦友追到这儿来的。贾和问他来南七省干什么，他就把秦友怎么作案，盛英等人怎么来捉秦友，大战对松山，现在盛英死了，人头会上准备给盛英报仇。他把这些事儿一讲，贾和一听，什么盛三爷死了？哎呀，连连叹息，不止的摇头。贾和说，虽然我和盛三爷没什么交情，可是我那兄弟贾宾九和盛三爷磕头，那姻亲结亲，姻友结友，是经闻噩耗，心中也十分难过。闪电手刘坤就一皱眉，心想麻烦了，盛英这一死，看来南七省是不得消停了。你对松山设摆什么人都会，那圣英南七北六的那些朋友不都得来吗？要遇他报仇，两边这一动手得死多少人呢？刘坤看看贾明，贾大剑客，那么你怎么来到我这个渡流村了呢？
1: 这个闲走四下瞧一瞧，那个8月15人头会日子还没到，这面我不熟，想看看道，就来到您这地方了。
0: 哦，原来如此。你看这说着，下边的饭就准备好了，酒菜上来，是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唠。贾明有意无意的就问刘叔叔，在您这个村里边还有没有别的练武术的了？
1: 有啊，我们这个村子叫渡流村，就是因为有一半的人家姓刘。
0: 啊，这个说一句不自爱的话，这老刘家这面呢也就属得刘叔叔我这面啊，属我刘坤为主。
1: 那么还有一半呢，那姓杜，那以人家那面为首的呢叫杜永寿。杜永寿那可是一个武术高手啊，有个绰号叫铁面天王。他有5个儿子，叫杜天杰、杜地杰、杜文杰、杜武杰和杜喜杰。要说起来，人家老杜家可比咱们刘氏这面啊名头大。哎，所以说这个村里边有2家练武术的，咱们这面刘家，人家这边杜家。贾明一听有眉目了，这秦游他跑到这地方没影了，能不能和那杜家有关系，跑到杜家去呢？他心里这么琢磨着，他嘴上可不说。天就黑下来了，刘坤一看，来啊，给贾剑客安排屋子，让他好好休息，这一天跑得太累了，这觉得睡好了。 谢谢刘叔叔，现在我就困了，我得睡觉去。
0: 贾明来到他的屋中，根本就没有睡衣，收拾挺当利落，把储备好，然后一抖身顺后窗。

猫跳出来了，他转身形就奔杜家的方向来。白天时候谈唠，他已经问清楚了这杜家在哪儿，现在是轻车熟路了。他就来到杜永寿家的后院墙，抬头一看，院墙有1丈多高，磨砖对缝，往四下看看没有什么动静，脚底板一跺地，噌拔地而起，胳膊肘跨墙头，缩颈藏头往里瞧瞧，里边啊也没有什么人。现在天已经大黑，定更过将近2更天了，可能都睡下了。贾明涮双足，学双腿，乌龙摆尾，单撇头的功夫是落到院内，高抬步，轻落足，他往前走，抬头一看，哎，就见这后院有个小屋，灯光亮着，隐隐的就听着里边有人说话，他就凑到这床边儿，把耳朵贴的这个窗棂直一听，我怎么听着秦游的话声呢？小手指的蘸吐嘛，阴破窗棂纸，睁一目秒一目，他往里一瞧，就吐了吐舌头。哎呀，好你个秦游啊，果然在此。就见这个屋中有两个人，正对着那个小桌喝酒呢，其中一位就是飞天鼠秦游，另一个人是个年轻的女人，和这秦游岁数差不多，也就在20、23岁的样子。就见这女人打扮的是花枝招展，妖艳以及描眉打鬓，那个香味儿咕哒咕哒的，刚一捅破窗户眼儿，这贾明就闻着那香味儿滋滋往鼻子里边钻。贾明一看就别扭，这女人呢有点不正经，哎，这秦游怎么在这儿和他喝上酒了呢？过去我也老跟秦游在一起，没听说他认识这么一个女人呢，看样他俩挺亲近。书中交代，这个年轻的女人姓杜，叫杜春英，有个外号叫九尾妖狐，她乃是这家的主人铁面天王杜永寿的老妹子。要说杜永寿在江湖上也有个侠名，他可惜就他那个妹妹呀不正经。要说呀，他这妹妹小说也不错，可是因为认了玉面观音故乡君那个女人为师，故乡君就老不正经，这一接触，杜春英不学好了。你看他老哥哥为他婚事操心，老想给他找个女婿让他成家，他说什么也不愿意。不成家可是不成家，他专门愿意找漂亮的小伙儿，哎，只要一见着年轻漂亮的男子，他就挪不动步。今儿傍晚的时候，他在那树林边练武术，就看着秦游脚步如飞，蹭蹭蹭蹭蹭在旁边过来了。一打眼儿，那秦游是俊靶子精神，哎呀，他这春心就一动，不练功夫了，把秦游拦住，一抱拳，先抱辛苦然后说话。哎呀，这位侠客，您这儿上哪儿去呀？他眉来眼去的，这秦游瞧着他那心里边就一晃动啊，在下我叫秦游，我是路过此地，看您这一身武术打扮，怎么你也是练武术的吗？杜春英扑哧乐了，不瞒秦侠客说，我呀练了许多年武术了，按说男女授受不亲，讲话不便，可是咱们都是练家子，就别太拘这小节了，那么请您随我到家中余叙，不知是否能给这面子。要不说秦游这个人呢，现在是走了下道了，他过去那是一本正，在圣婴跟前

过格的话，过格的事儿都不错。但是自从大闹皇宫，现在又来到对松山接触了一些贼，里边还有很多好色的采花贼，言谈举止那是十分下流。秦游他走死逃亡的，现在一看一个美貌的女子请自己到家中做客，他这个心呢就活动了。哎呀小姐，那我真打扰您了。哎呀客气什么，走吧。呵，杜春英伸手这就过来拉呀。秦游就随着人家来到了杜家，没顺前门走，顺后门进来的，直接就到了杜春英的绣房了。摆上酒来，两个人是连说再笑，这就唠上了。秦游一想，哎，我呀现在真没地方逃啊，说真能在这儿待个三天两天，有这么个女子陪着，这倒也好。这贾明还不知道呢，秦游他为什么离开对松山跑到这儿来的。原来这个秦游他和对松山这些贼在一起，他也是心神不安，心想大寨主温辉温兆东啊，相见之下你就把世祖遗诏在我手里边拿去了，我明着还不好向你要回来。其实我秦游只不过是为给圣婴栽赃，我才抢来世祖遗诏，我想让那皇上把圣婴杀了以后，回过头来我把这遗诏还得给皇上送回去。可是你们却把这遗诏拿去了，那以后我怎么投这个案呢？干脆对松山我也不待了，我把这遗诏啊我再偷回来，然后我就离开此地远走高飞。圣婴已经死了，我也甭等皇上啊再把他杀了，我把这遗诏给皇上送回去就得了。秦游是这么想的，瞅眼不见他盗走了遗诏，现在就在他怀里边呢。哎，没想到在这碰了杜春英了，两个人呢这就搅和到一块来了。这杜春英就问呐，哎呀，那你是昆仑派的侠剑客，怎么现在一个人跑到我这个地方来了？这秦游呢开始不想说，几杯酒一进肚，他从头到尾有本之末，怎么怎么回事，和圣婴怎么接仇，现在也不愿在对松山待，这些事一讲。要我说秦侠客，原来你还有什么世祖遗诏，那你能不能给我看看，我开开眼呢？行。秦游伸手在怀里边把这遗诏就拿出来了。杜春英一看，呵，原来是个金壳，根本就没缝隙，封着呢。里边是什么内容不知道啊。咱们能不能打开看看？哎，可不能打开。这个东西我拿到手以后就从来没想到打开看过，因为一打开就成了终生侵犯，那就甭想活命了，皇上怎么也得把我追杀了，我还想把他给皇上送回去呢。皇上一看没打开过，谁也没瞧着过呀，就不会深究，你看看外边就行了。嗯，好吧，那咱就不打开了。这杜春英他就摆楞这个遗诏，上下左右这么看着。忽然间这个秦游就觉着窗外有人。要不说秦游这小子功底儿啊是真不错，耳言好使。他就听这窗户嚓嚓有那么一丝响动。要不说这个贾明啊他有些大意了，在窗外边往里看呢，他一看这遗诏就恨不得一头拱进去把这遗诏抢到手中。他往前稍微那么一探头，探大点儿，他那个小辫儿是冲天杵的，上面还拴俩大钱儿，辫梢就一划，这窗纸嚓嚓那么一响，秦游就听到了。接着他还听到当然，哎，就这么一声，

0: 齐游一想，贾明。这秦游对贾明可太熟悉了，过去他们小弟兄经常在一起呀、啊。只要贾明一走道，他那个大钱就叮当叮当，哎，来回这么碰。现在这一听情之不好，他这一伸手在怀里把镖就摸出来了，毫没犹豫一镖隔窗打贾明。贾明就看他伸手往怀里一摸，心头暗想啊，他也用镖打我，我得躲，刚要躲，哎呀，贾明躲不了了，怎么两条腿被人给抓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背后上来一人。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无数英烈的忠魂铸就民族之魂，无数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向世界宣告，我们是不可侵犯和战胜的。
3: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2: 向革命先烈致敬，不忘初心，永记英魂。

0: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罗文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媒体看肃宁，熊商驰行纵贯南北，河北6县市迈入高铁时代，赋能产业联动文旅融合；
2: 人文肃宁德润五元，上村镇多点发力推动河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
0: 河北肃宁智慧养殖提质增效，小鸡蛋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罗文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3: 9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利用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社会治理、市场保供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
1: 在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罗文指出，要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3个制度1个机制，用好3书1函监督保障制度，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切实保障旅游安全。罗文来到北戴河区兴隆广园生活广场，强调要强化9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监管，加强多部门联合检查，真正把安全责任压紧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做好菜肉蛋奶果等保供稳价，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充分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在秦皇岛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罗文看望慰问值班干警。他指出，要强化源头防控，预警预判，有效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在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谢良口渔港，罗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操作规程，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执行渔船出港检查等制度，加强渔船渔港执法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山海关区联合制超站，罗文强调，要严查车船超载、违法载人、非法营运等行为，动态研判假期客流变化，及时发布路况信息，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顺畅出行。省领导赵辰昕、王立彤参加活动。
0: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熊商驰行纵贯南北，河北6县市迈入高铁时代，赋能产业联动文旅融合。
4: 纵贯冀鲁豫，衔接京津冀，京港高铁熊商段通车后，我省的任丘、肃宁、河间、深州早间

0: 将清河六县市迈入高铁时代，雄安新区与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地区的时空距离大幅压缩，区域人员往来、产业联动、文旅融合将更加便捷高效。
1: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的肃宁河间站，这座车站可是一站连了两地，一边连着有中国裘皮之都美誉的肃宁，另一边也连接着满城驴肉火烧飘香的河间。高铁通车后，大大方便了周边群众的出行。
2: 通车特别开心，这是我们肃宁的第一个高铁站，以后我们可以在我们肃宁河间站坐高铁，看看咱们的大好河山。
3: 这座新建站点串联起肃宁与河间两地的出行脉络，过去跨城绕行的通勤难题，如今随着高铁开通彻底成为历史。车站一站服务两地，打通冀中地区通往雄安、北京的铁路快速通道。
4: 高铁通车后呢，让我们肃宁深度融入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依托便捷交通，我们肃宁将更好承接北京、雄安产业外溢，放大裘皮、乐器、图书印刷等特色产业的优势，激活文旅资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顺着线路向南，高铁穿过深州东站，抵达衡水南站。衡水车务段负责管辖京港高铁雄商段河北域内的这六座车站，作为区域级枢纽站点，高铁开通不仅把衡水进一步嵌入了首都通勤圈的发展版图，更把衡水接入了京津冀南下的快速通道，让本地的商贸物流、人员往来都拥有了全新的速度支撑，
5: 是缩短了游客抵达的最后一段路程，扩大了我们的客源辐射圈，带动了沿线民宿啊、餐饮以及这种研学产业的发展。我们也是打造高铁加湖区的这个一日游、两日游产品，让衡水从旅游的途经地变成游客真正愿意停下来来体验探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6: 高铁的开通还彻底的打通了衡水南下的通道，不仅与雄商高铁的聊城、菏泽、商丘的城市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与深圳、南昌、合肥的联系也打开了通道，为衡水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便利。
7: 这里是雄商高铁清河西站，这座邢台市域内雄商高铁唯一的站点，今天迎来了它的第一批旅客。
3: 作为京港高铁雄商段由南往北进入河北的第一站，邢台市第二座高铁站，清河西站把清河、南宫、威县、临西等东部县市一并带入高铁时代。高铁开通后，从清河西站出发，40分钟可达石家庄，1小时抵达雄安新区，1.5小时直达北京西站。清河是全国知名的羊绒之都，此前本地商户去往京津、鲁豫洽谈商务往往需要辗转绕行，高铁时代的到来不仅极大缩短区域通勤时空距离，更将充分释放当地区位与产业发展优势。
8: 在品牌宣传上，高铁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源，也把清河羊绒这块牌子越擦越亮，借着便利的交通，清河能对接京津的高端消费市场，拉高品牌价值，还能带动产业旅游、电子商务直播，把人流变成实实在在的销量，不断提升品牌的名气。
9: 从河北经济发展层面来看呢，雄商高铁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时空壁垒，重塑了区域经济版图。高铁通车后啊，沿线全域融入京津冀两小时的经济圈，打通了雄安科创资源产业红利向河北南部县域外溢的快速通道，形成雄安研发、冀中南转化制造的产业协同模式，赋能清河羊绒、沧州橡塑、衡水装备制造等河北县域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方便呢沿线企业对接京津冀高端的人才、技术与市场资源。
10: 今年以来，上村镇坚持党建引领、全域统筹、精准施策，以片区化推进、节点式打造、分层次提升的工作思路，统筹人居环境提升、特色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从村容颜值、产业底气、文化内涵、治理效能多方面协同发力，持续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河北乡村新图景。
11: 最近，上村镇前上村的文化墙火出了圈，甚至不少县城的居民特意跑来打卡。上村镇以村容村貌提升为抓手，充分利用村内墙体，

0: 精心绘制各色主题文化墙，既美化了村居环境，又生动展现全镇深厚的产业根基、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把乡村产业故事、文明新风画在墙上，印进群众心里。同时，该镇因地制宜，盘活村内闲置边角地块，精心打造一批乡村小游园，完善步道、休闲座椅、健身器材等配套基础设施，昔日闲置空地变身村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干净整洁的街巷、错落有致的游园、图文并茂的文化墙，让乡村处处尽显整洁秀美，群众幸福感持续提升。
1: 村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路是越修越平，街道也整理得十分干净整洁，也没有随意堆放的这个垃圾。出门走在这个大路上啊，心情都是舒畅的。晚上没事喽，都带着老婆孩子来到咱们这个小游园玩一会儿，能扫除一天的疲惫。
0: 在美化村容环境的同时，上村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集体经济。东市低村依托富硒黑小麦特色种植，构建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把特色农产品做成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刘河村深挖景泰蓝非遗技艺，建成景泰蓝展厅，传承百年传统手工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2: 我们西青沟村在党委政府的引领下，提升人居环境、和美乡村建设方面再次提档升级，以苏宁八景集体经济发展为元素，完成墙面升级，充分发挥保洁员的作用，使村内大街小巷保持干净整洁。下一步，我村要以产业更新、环境更美为基础，擦亮乡村底色，让村庄处处是风景，真正实现农民富、农村旺的新农村。
0: 全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常态化走访入户，倾听群众心声，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心用情办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3: 我经常去村民家走访，和他们聊天，通过聊天发现问题，我会积极的去改正。然后为了整理人居环境，我带领了村两委和党员清理了路上的垃圾以及杂物，修缮了路面，更换掉了村旧的老旧的电线以及不良的路灯。邻里有矛盾以后，我们村两委及时上门化解。下一步，我会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景泰蓝产业，为和美乡村加一把力。
0: 上村镇深耕乡风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文明评选、群众性文化惠民活动，通过持续开展俺村骄傲文明评选活动，树立孝老爱亲、邻里和睦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引领优良家风、淳朴村风。同时，依托传统节庆、重要节点，常态化举办各类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带动村民广泛参与，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大地，让群众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丰盈。
1: 以前都是没事做，现在村里边经常组织这个文艺演出、文化活动，村民们也参与到其中，人们的生活是越来越红火，日子是越来越好。
0: 全镇以片区化推进、节点式打造、分层次提升的工作思路，紧盯人居环境提升、特色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重点任务，全方位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下一步，上村镇将持续巩固和美乡村建设成果，持续补短板、提品质、塑特色、树新风，持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我们以片区为单元统筹规划，推动跨村联动，补齐共性短板，班子成员分片分包，重点推进五村联建片区、东市低刘河片区整体提质，统筹上级资金和村级自筹，完善道路硬化、排水、墙体美化、绿化补植等基础设施，落实每周三集中环境清理，抓实畜禽粪污管。

0: 控与河道巡护，人居环境得到切实改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稳步扩面提质，持续抓实河美乡村建设，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日前，学习强国平台以河北肃宁智慧养殖提质增效，小鸡蛋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为题，报道我县乡村传统畜牧产业。金秋时节，走进肃宁县施宿镇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传统养鸡场的脏乱嘈杂的景象不复存在，标准化鸡舍整齐林立，智能设备有序运转，喂料、集蛋、清粪全程自动化作业。现代化养殖新模式让乡村传统畜牧产业焕发全新活力。相较于传统人工养殖模式，该基地完成全面智能化升级，依托成套智能养殖设备与智慧环控系统，实现养殖全过程精准管控。作为鸡舍的智能中枢，环控系统24小时实时监测调控舍内温度、湿度、氨气浓度等核心环境指标，数据异常时自动预警，及时微调，为蛋鸡生长打造稳定适宜的环境，从养殖源头降低疫病风险，提升养殖品质。现在养殖基本实现全流程机械化、智能化，不用人工逐舍巡检手动操作。自动化作业不仅大幅压缩了人工成本，提升养殖效率，更实现了养殖过程标准化、规范化，筑牢了生鲜鸡蛋的品质安全防线。智能养殖生产线高效运转的同时，新鲜鸡蛋通过传送轨道直达分拣车间，经过人工辅助设备筛选、分级装箱后，品相优良、品质稳定的鲜蛋即刻整装待发，销往全国多地市场。据悉，该基地目前蛋鸡存栏量达20余万只，年产优质鲜鸡蛋超3000吨，产品凭借过硬品质热销北京、广州等城市，市场口碑持续攀升。立足县域农业发展特色，肃宁县持续深耕畜禽养殖产业，以智能化、集约化、无害化为转型方向，大力推广现代化养殖设备，推动传统蛋鸡产业迭代升级。在扩大标准化养殖规模的基础上，当地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补齐鸡蛋深加工、品牌培育、冷链物流等关键环节，推动畜牧产业从粗放养殖向精品产业转变。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读好书，可是我读过那么多书，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唉，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5: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做，也给别人做。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乡愁是那一缕清晨的薄雾，是那一声声清脆的鸟鸣，是我们共同的绿色家园，让我们的孩子也能记住这份纯净，记住这溪水的清澈，记住这自然的恩赐，是这片土地的馈赠，是我们世代相传的财富。种下希望，让绿色成为乡愁的一部分，让自然与我们同在。仰望星空，让我们记住这份宁静，记住这份乡愁，记住我们对环境的承诺，守护绿色家园。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5: 真所谓光棍一点就透，顾迎春恍然大悟，如果那批人不肯就范，甚至真个不利于胡家眷属，胡雪岩就可用这件公事作为报复，向太平军说这班人勾结清军，江苏巡抚衙门的回文就是铁证，那一来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说起来，胡雪岩的这一招实在是狠啊，但原本是为了报复，甚至可以作为防卫。如果那批人了解到这道公式是一根一点就可轰发火药、炸得粉身碎骨的药线，自然不肯轻举妄动。顾迎春赞叹着说：“小爷说，真正死棋肚子里出奸招啊！啊，这一招，亏你怎么想得出来的？”也不是我发明的，我不过拿人家用过的办法变通一下罢了。说起来还要谢谢王雪公，他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这个故事出在他们家乡。康熙年间有位李中堂，据说在福建名气大得很，他的童年陈翰林跟他有段生死不解的仇啊。汪有龄告诉胡雪岩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位李中堂是福建安溪人，他的童年陈翰林是福州人，这一年翰林散馆，两个人请假结伴回乡，不久就有三藩之乱，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在福州也叛变了，开府设官，陈翰林被迫受了委职。李中堂见烈欣喜，也想到福州讨个一官半职，而陈翰林却看出耿精忠恐怕不成气候，就劝李中堂不必如此，而且两个人闭门密谈，定下一条计来，由李中堂写下一道密书，指陈方略，请朝廷速派大兵入闽。这道密书封在蜡丸之中，由李家派人取到江西入京， 请同乡代为奏答御前。讲到这，胡雪岩说，这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打算。李中堂当时和陈翰林约定，如果朝廷大兵到福建，等京中垮台，李中堂当然就是大大的功臣，那时候他就可以替陈翰林洗刷，说他投贼完全是为了要打探机密，策应官军。哦，妙，实在是妙。如果耿精忠成了功，李中堂

0: 这道秘书根本没人知道，陈翰林依旧可以保荐他成为新贵，是不是这样的打算？
1: 哼，一点不错。顾迎春很感兴趣地问，那么后来呢？怎么说是成了生死不解的冤家呢？
2: 就因为李中堂不是东西，出卖朋友，耿精忠垮台，朝廷收复福建，要办复逆的罪，李中堂自己得意了，竟不替陈翰林洗刷，害得他充军到关外。我现在就仿照他们的办法，但愿那批人很识相，我替他们留下的这条洗刷的路子将来一定有用。
0: 对，小爷说的意思我完全懂了，这道公事我连夜替你预备起来。
2: 不忙，明天动笔也不迟。我还有件事要先跟你商量。
1: 这件事是为王有龄身后打算，自不外名利二字。王有龄的患囊虽不太疯，却绝不能说是一清如水。有句俗话说得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许多收入像征粮的现余，漕粮折石，碎银子熔铸为50两银子一个的官宝，照例要加收的火耗，在雍正年间都以化案为名，明定为地方官的所谓养廉银。此外三节两寿，过年端午中秋三节和本人及太太的两个生日，属员必有馈进，而且数目也大致有定规，这都是朝廷所许的收入。王有龄的积蓄当然是交给胡雪岩营运，他现在要跟古英春商议的，就因为经手的款子要有个交代。他说，
2: 他们说王雪贡有钱在我手里，这是当然的，我跟死者的交情当然也不会起黑心。不过
0: 说到这里，胡雪岩有点烦躁了，这样的局面，放出去的款子，摆下去的本钱，一时哪里去回笼，真叫我不好交代。
1: 这的确是一件极为难的事情。古迎春的想法比胡雪岩还要深。王有龄已经自尽，遗属不少，眼前居家度日，将来男婚女嫁，处处都得要钱，而且有了钱也不能坐吃山空。所以古迎春说，
0: 小爷说，你还不能只顾眼前的交代，要替王家筹个久长之计才好啊。
2: 这倒没有什么好筹划的，反正只要胡雪岩一家有饭吃，绝不会让王家吃粥。我所筹的是眼前呢。王雪公跟我的交情，可以说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他在天之灵一定会谅解我的处境。不过王太太或者不晓得我的心，他家的亲友更加隔膜，只知道有钱在我这里，不知道这笔钱一时收不回来。现在外头既有这样的闲话，我如果不把白花花的现银子捧出来，人家只当我欺侮孤儿寡妇，这个名声你想想看，我怎么吃得消啊？
1: 古迎春觉得这个看法不错，他也是熟透人情世故的人，心里又有进一步的想法。他想，如果胡雪岩把王有龄名下的款子如数交付，王家自然信任他，继续托他营运，手里仍可活动；否则，王家反倒有些不大放心，会要求收回。既然如此，就乐得做得漂亮些。可麻烦的是，杭州一线、上海的生意又一时不能抽本儿，无法做得漂亮，那就要靠大家来帮忙了。想到这儿，古迎春问，
0: 小爷说，王雪公

0: 有多少款子在你手里？
1: 王太太手里有账的，大概有10万，另外还有2万在云南，不知道王太太知道不知道。
0: 啊、哦、那就奇怪了，怎么在云南会有2万银子？
1: 啊、哦、是这样的，咸丰6年冬天，何根云交卸浙江巡抚，王学恭在浙江的官也没有什么做头了，事先安排调补云南粮道，我替他先汇了2万银子到云南，后来何根云调升两江，王学恭自然赶到江苏，云南的2万银子始终未动，存在昆明钱庄里生息。王学恭始终不忘云南，生前跟我说过，有机会很想做一任云南巡抚，能做到云贵总督当然更好，这2万银子在云南迟早有用处，不必去动它。现在、啊、当然再也用不着了。说到这里，胡雪岩又生感触，眼中浸满泪水。等他试一试眼睛，醒一醒鼻子，情绪略略平复，古迎春接着话题问道，
0: 款子放在钱庄里总有折子，那么折子在谁手里呢？
1: 哎，麻烦就在这里，折子嘛倒是有一个，我交给了王学恭，大概是他弄丢了，也记不起这回事，反来问我，这原是无所谓的事，跟他们再补一个就是，后来事多一直搁着未办，如今人已过世，倒麻烦了，只怕对方不肯承认呢。
0: 小爷叔，你是元经手，似乎跟王雪公在世还是故事不甚关系啊。不过钱庄的规矩我也不大懂，不知道麻烦何在。
1: 钱庄嘛，第一讲信用，第二讲关系，第三才讲交情。云南这家同业信用并不见得很好，交情也谈不上，唯一讲得上的算是关系了。王雪恭在日，现任的巡抚，云南方面说得上话。我自己呢，富康在上海的生意不算大，浙江已经算第一把交易，云南有协饷之类的公款往来，我可以照应他们，论生意上的关系也够。不过现在不同了，他们未见得再肯买账。
2: 胡雪岩的这番分析极其透彻，古迎春听入心头，也颇有感慨，如今做生意要想发展，似乎不是靠官场的势力关系，就得沾洋人的光，风气如此，你又有何话可说呢？看起来王有龄那笔款子，除非有大力者援手，恐怕要泡汤了。
0: 顾迎春说，小爷叔，我想只有这样拖出人来，请云贵总督或者云南巡抚派人去关照一声，念在王雪恭殉难，遗属理当照应，或者那批大佬肯出头管这个闲事。
1: 也只好这样，交涉归交涉，眼前
0: 我要先豁出来，那这一来总数就是12万呢、啊、
2: 说到这儿，古迎春沉吟了一下，毅然决然地说，
0: 那生意在一起，信用也是大家的，我想法子替小爷叔凑足了就是。
2: 这就是朋友的可贵了。胡雪岩心情很复杂，既感激又不安，自觉不能因为古迎春一肩单沉，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所以还是要问一问，
1: 老古，你肯帮我这个忙，我说感激的话是多余的，不过不能因为我拖垮了你。

12万银子到底也不是小数目啊。我自己能凑多少还不晓得，想来也不过3-5万。还有7-8万呢，要现款，只怕不容易啊。那就跟小爷叔说实话吧，7-8万现款，我一下子也拿不出来，只有暂时调动一下，希望王太太只是过一过目，依旧交给你放出去生息。嗯，这个打算办得到的，不过也要防个万一。万一不成，只有硬挺，现在也顾不得那许多了。胡雪岩点点头，自己觉得这件事总有80%把握，也就不再去多想，接下来来谈另外一件事。他说，这件事关系王学公的千秋。听大叔，我也听得不少，忠臣也晓得几个，死得像王学公这样惨的实在不多，总要想办法替他表扬表扬，留个长远的纪念，才对得起死者。小爷叔，只有何老你费心，朝廷表扬忠义自然有一套序典的。说起朝廷的序典，胡雪岩当然知道，像王有龄的这种情形，序典必然从优，除了照巡抚立次序，在次议立传次记以外，照例可以入祀京师昭忠祠，子孙呢也可获得云齐位之类的世袭罔替的世职。至于在本省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只要有人出面奏请，也必可邀准，不在话下。胡雪岩的意思却不是指这些例行的序典。他说，我心里一直在想，王学公死得冤枉啊！想起他死不瞑目那句话，只怕我夜里都会睡不着觉的。我要替他伸冤，至少他生前的冤屈要叫大家晓得。照胡雪岩的看法，王有龄的冤屈不止一端了。第一，王吕谦处处掣肘，宁少可守而失守，以致杭州粮路断绝，陷入无可挽救的困境。第二，李元度做浙江的官，领浙江的饷，却在衢州逗留不进。如果他肯在浙东拼命猛攻，至少可以牵制浙西的太平军，杭州也不会被重重围困的毫无出路。第三，两江总督曾国藩奉旨援浙而袖手旁观，大有见死不救之意，未免心狠。由于交情深厚，而且身历其境，同受荼毒，所以胡雪岩提到这些情绪相当激动。而在古迎春看法却不尽相同，他的看法是就利害着眼，比较不舍感情。古迎春很冷静地问道，小爷叔，你是打算怎么样替王雪公伸冤呢？我有两个办法。第一，是要请人做一篇墓志铭，把死者的这些冤屈都续上去。第二，是花几吊银子到京里请一位都老爷出面，狠狠参他一本。参哪个？参王吕谦、李元度，还有两江的曾志台。小爷叔，我看难呢。曾志台现在正大红大紫的时候，参他不倒啊。再说句良心话，人家远在安庆，救江苏还没有力量，哪里又分得出兵来救浙江？胡雪岩心里不以为然，但是不愿意跟古迎春当面争执。他说，那么王吕谦、李元度呢？这两个人总是罪有应得吧。王吕谦是一定要倒霉的，李元度那就说不定了，而且现在兵荒马

0: 乱，路又不通，朝廷要彻查也无从查起，只有等将来局势平定了再说了。
1: 什么？这一下惹得胡雪岩心头火发，咆哮着问：照你这么说，莫非就让这两个人逍遥法外不成吗？胡雪岩从未有过这样的疾言厉色，古英春受惊发愣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古英春那尴尬的脸色也是胡雪岩从来没见过的，因而就像镜子一样使得他照见了自己的失态。
0: 对不起老古。胡雪岩低着头说，声音虽然轻缓了许多，但仍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愤慨不平。当然他这愤慨绝不是对着古英春的。古英春觉得胡雪岩既可怜又可敬，然而却不愿意说一些胡雪岩爱听的话去安慰他。小爷叔，我知道你跟王雪公的交情，不过做事不能只讲感情，要讲是非厉害啊。
1: 这话胡雪岩自然同意，只是一时想不出来在这件事情是非厉害到底是什么。一个人有了冤屈，难道连诉一点苦都不能吗？然则何以叫不平则鸣？古英春见胡雪岩不语，也就没有再说下去。其实他也只是讲厉害而未讲是非。这一阵子为了替胡雪岩打听杭州的消息，跟官场中人颇有往来，对王有龄之死以及各方面对杭州失守的感想批评他也听了不少。大致说起来是同情王有龄的人多，但也有人极力为曾国藩不救浙江辩护，期间党同伐异的论调非常明显。王有龄孤军奋战，最有渊源的人是何桂清，而何桂清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什么人要为王有龄打抱不平争论是非，当然会触犯实际遭致不利，岂不太傻？古英春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庸俗卑下，但为了对胡雪岩的关切特甚，也就不能不从厉害上去打算了。这些话一时说不透彻，而且最好是默喻而不必言传。他相信胡雪岩慢慢就会想明白，而眼前最要紧的是筹划那12万银子，以及替胡雪岩拟公文上闽浙总督。从第二天起，古英春就为钱的事全力奔走，草拟公文则不必自己动笔，他的交友也很广，找了一个在江苏巡抚衙门当文案委员的候补知县雷子汉帮忙，一手包办。两天功夫，连江苏巡抚薛焕批给胡雪岩的回文都已拿到手了。到了这时候，胡雪岩才跟刘不才说明经过。最后他说：三叔，事情是这样去进行，不过我也不打算一定要这样子办。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很难做呀。刘不才这个人的性情，最恨人家看不起他，说他是纨绔不能正视，因而听了胡雪岩的话大不服气。
2: 雪岩，要什么人去做才容易啊？
0: 三叔，胡雪岩知道自己言语不检点触犯了他的心病，引起误会，急忙答道：这件事哪个做都难呢、如果你也做不成功，就没有人能做成功了。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这无形中的一顶高帽子，才把刘不才哄得化怒为喜。那雪岩，你倒说说看啊，怎么个办法？
2: 第一，路上要当心。
1: 这我知道，
2: 你看，刘不才抢着说，同时伸手去解扎脚带，只见三寸宽的一条玄色丝带，其中却有花样。他指给胡雪岩看，那条带子里外两层，一端不缝，像是一个狭长的口袋。
1: 这是我前两天在大马路定做的，我就想的。这以后啊，总少不得有啥机密文件要我带来带去，我早就预备好了。
2: 好，三叔，这一点不难呐。到了杭州，怎么样向那些人开口？三叔，你想过没有？
1: 你刚刚告诉我，我还没有想过。
2: 刘不才略略沉吟了一下，说：“
1: 我想是这样吧，话太软了不好，硬了也不好。软了嘛，但我怕他们；硬了又怕他们心里有顾忌，不敢答应，或者索性出手。
2: 对对对，难就难在这里。三叔，我有两句话，请你务必记住。
1: 你说。
2: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呢。
1: 雪岩，我懂，你放心好了。
2: 一个多月以后，刘不才重回上海，说起来他的本事不小，为胡雪岩接家眷的事居然办成功了。可是就在全家将要到上海的时候，胡雪岩反倒上了心事，就为了借小房子住在一起的阿巧，身份不明，难以处置。于是，他只好求教七姑奶奶。七姑奶奶又托一位出家的尼姑了尘师太，终于劝得阿巧去了宁波，投奔曾经替胡雪岩治病的那位张医生了。这总算了却了胡雪岩的一桩心事。心事虽然是心事，但总是小事一段。对胡雪岩来讲，失去了何桂清、王有龄两个靠山，才真正是和他命运相关的大事。然而不久，又有一位大人物登场了。谁呢？左宗棠。左宗棠从安徽进入浙江，也是稳扎稳打，先求不败，所以第一步肃清衢州，作为他浙江巡抚在本省境内发号施令之地。这是同治元年六月初的事。在衢州站稳了脚跟，左宗棠进一步归取龙游、兰溪、寿昌、淳安等地，把新安江以南、信安江以西地区的太平军都击溃了，然后在十一月下旬攻克了新安、信安两江交汇的延州，由此经过山高水长的延子陵钓台，沿七里垄溯江北上，第二年二月间进为杭。

杭州南面的富阳，距省城不足百里了。钱塘江南面，杨将德克碑的长捷军丢了德克的长安军，在不久以前攻陷绍兴。

这时候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浙江巡抚由曾国荃补授，他人在金陵城外无法接事，仍由左宗棠监署。为了报答朝廷，左宗棠全力反攻，谁都能看出来夺回杭州是迟早的事了。那时候攻富阳溃杭州的主将是浙江藩司蒋义峰，左宗棠本人仍旧驻守衢州，设厂督造战船。富阳之战颇得周师之力，但太平军在富阳的守将是有名骁勇的汪海洋，因而相持五月，蒋义峰仍无进展。左宗棠迫不得已，只好借重洋将，炸掉长捷军2500人，由德克碑率领，由萧绍渡江，会攻富阳。8月初8，终于取胜。这时候也正是李鸿章、刘铭传、郭松龄合力攻陷江阴，李秀成与李世贤自天津经溧阳到苏州，想设法解围的时候。浙江方面，蒋义峰与德克碑由富阳北上，进溃杭州，同时分兵攻杭州西面的余杭。太平军由朝将汪海洋、归王邓光明、听王陈炳文连番抵御，却是连连失利。到了11月初，左宗棠亲临余杭督师，但杭州却仍在太平军苦守之中。其实李鸿章已下苏州无锡，按照他预定的步骤，不愿往东去占唾手可得的常州，免得挤了曾国荃，却往浙西去挤左宗棠。他一面派翰林院侍讲而奏调到营的刘秉章，由金山卫沿海而下，攻下了浙西的平湖、乍浦、海盐；一面派程学启由吴江经平望南攻嘉兴，夺回了浙西各地，当然可以接收太平军的辎重、征粮、收税。而且仿照当年湖北巡抚胡林翼收复安徽边境的先例，因为左宗棠远在杭州以南，道路隔绝，鞭长莫及，应该权宜代行职权，就派员署理浙西各县的州县官。这一下气得左宗棠暴跳如雷，李鸿章不但占地盘，而且江苏巡抚这个官居然坐到浙江来了，未免欺人太甚。但是一时他又无可奈何，只好先全力攻下了杭州再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雪岩又开始了他新的计划。重回杭州，先由刘不才去大先锋。刘不才此去是要收复一个张秀才，要化敌为友，做个内应。说起来，这个张秀才本是个破靴党，自以为衣冠中人，可以走动官府，平日包揽讼事，说和是非，欺软怕硬，十分无赖。王有龄当杭州知府的时候深悟其人，久已想行文学官格特的功名，只是一时不得其便，就隐忍在心。这个张秀才与各衙门的差役都有勾结，杭州各衙门的差役有一项漏规收入，凡是有人开设店铺，照例要向该管地方衙门的差役缴纳规费，看店铺大小定数目高下，缴清规费方得开张，其名就叫做吃盐水。王有龄新官上任，就贴出告示永远禁止。钱塘仁和两县的差役心存顾忌，一时敛迹。巡抚藩司两个衙门自觉靠山很硬，不买知府的账，照收不误，不过自己不便出面，指使张秀才去吃盐水，讲明了三七分账。可谁知道运气不好，张秀才正在盐桥大街向一家刚要开张的故意店讲金头，讲不下来的时候，遇到王有龄坐轿路过，发现其事，停轿询问，故意店的老板照实陈述，王有龄大怒，决定拿张秀才开刀立个榜样。
当时就把张秀才传到轿前。

0: 人先申斥了一顿，疾言厉色警告，一定要革他的功名。这下张秀才慌了手脚，一革秀才就成白丁，不但见了地方官要磕头，而且可以脱翻在地上打屁股，锁在衙门照墙边，加号示众。想来想去，只有去托王有龄言听计从的胡雪岩。张秀才带了老婆儿女到富康钱庄，见了胡雪岩就跪倒在地，苦苦哀求。胡雪岩一时大意，只当小事一件，王有龄必肯依从，因而满口答应包他无事。可哪知道王有龄执意不从，说这件事与他的威信有关，他新兼署了都粮道，又奉命办理团练，筹兵筹饷，号令极其重要。倘或这件为民除害的陋习不革，号令不行，何以服众？胡雪岩说之再三，王有龄算是让了一步。本来预备革掉张秀才的功名，打他200小板子，加号三月，现在看胡雪岩的份上，免掉他的皮肉受苦，出乖弄丑，秀才却是非革不可。说实在的，胡雪岩当时已经帮了张秀才的大忙了，而张秀才呢，只当胡雪岩不肯尽力，搪塞敷衍，从此怀恨在心，处处为难他，到现在还不肯放过胡雪岩。幸好一物降一物，恶人自有恶人磨。张秀才这个人呢，什么人也不怕，除了官儿，就怕他儿子。他儿子小张是个纨绔，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张秀才弄了几个造孽钱，都供养了这个宝贝儿子。刘不才啊，也是纨绔出身，论资格那比小张深得多。所以胡雪岩想了一套办法，用刘不才从小张身上下手，收服了小张，不怕张秀才不就范。刘不才到了杭州的第二天就进城去访小张。杭州的市面还萧条得很，十室九空，只有上城清河坊，中城剑桥，下城盐桥大街比较像个样子，但是店家未到黄昏也都上了牌门，入夜一片沉寂，除掉巡逻的太平军，几乎看不见一个百姓。但是有几条巷子里却是别有天地，其中有一条在剑桥，因为中城的善后局设在这里，一般地痞流氓在张秀才指使之下，假借维持地方供应太平军为名，派捐征税，俨然官府一般，日常聚会之处少不得有烟有赌有土娼。刘不才心里在想，小张既然是那样一个角色，当然倚仗他老子的势力，在这种场合中当大少爷，一定可以找到机会跟他接近。刘不才去的时候是天刚断黑，只见门口两盏大灯笼，一群挺胸叠肚的闲汉在那大声说笑。刘不才夺了过去，朝里一望，大门洞开，直到二厅，院子里是各种卖零食的单子，厅上灯火闪耀，照出黑压压的一群人，一望可知是个赌局。是公开的赌局，那就谁都可以进去。刘不才提脚跨上门槛，有个人喝了一声：“喂！”刘不才站住脚，陪个不卑不亢的笑：“老兄问我
1: 啊。”你来做啥？
0: 我来看小张。
1: 小张？啊？哪个小张？
0: 张秀才的大少爷。
2: 你来做啥？
0: 我来看小张。
1: 小张？
0: 啊？
1: 哪个小张？
0: 张秀才的大少爷。我跟他是老朋友。
3: 刘不才这下还真冒充对了。因为张秀才得势的缘故，他儿子大为神气，除非老朋友，没有人敢叫他小张的。那个人听他言语合拢，挥挥手放他进门了。进门到二厅，

0: 两桌赌摆在那里，一桌牌九，一桌宝。牌九大概是个梅庄，所以场面比那桌宝热闹得多。刘不才知道赌场中最犯忌人从中乱钻，只悄悄站在人背后踮起脚来看。他看到推庄的是个中年汉子，满脸横肉，油光闪亮，身上穿了一件缎面大毛袍子，袖口又宽又大，显然的这件贵重衣服不是他本人所有。人多大概又输得急了，但见他解开大襟的衣扣，一大块毛茸茸的白狐皮翻了开来，斜挂在胸前，还不住的汗热。他扭回头去向身后的人瞪眼睛，是怪他们不该围得这么密不透风，害他热得透不过气来的神情。这时候上门的一个少年说话了：
1: 吴大炮，我看你可以歇歇了，
0: 宁与爷争，莫与牌争啊。输了钱的人最听不得这种话了，然而那吴大炮似乎敢怒而不敢言，紧闭着嘴，把两个腮帮子鼓得老高，那副生闷气的神情叫人好笑。
1: 你看这个人，好话不听没法子啊。
0: 那少年说完了又问庄家：你说推长庄总也有个歇手的时候吧，莫非一个人推到天亮？
2: 你是不是要推庄？
0: 吴大炮有些沉不住气了，从身上摸出一叠银票来：
2: 这里200两，只多不少，输光了拉倒。
0: 哦，银票啊！少年顾左右而言他，
1: 这个时候用银票啊？哪家钱庄开门好去兑银子？
0: 吴大炮说了：
2: 你们看，一大半是富康的票子，富康上海有分号，为啥不好兑？
1: 吴大炮，你倒蛮相信富康的啊，不过要问问大家相信不相信呢？
0: 少年仰脸回顾：
1: 哎，大家怎么说？
0: 有人这样说了：
2: 银票不用，原是讲明了的，不管富康啥康的，通通一样，要赌就是现银子。
1: 哎，吴大炮，听见了没有？
0: 你现银子只有20-30两了，我再上门打一记，赢了你再推下去，输了让位，好不好？吴大炮想了一下，咬了咬牙说：
2: 好。
0: 开门掷骰子是个五在手，吴大炮抓起牌来就往桌上一翻，是个天杠，顿时面有得色。那位少年却慢条斯理的先翻一张，是一张36，另外一张牌还在摸，吴大炮却撑不住气了，哗啦一声把所有的牌都翻了开来，一面检视一面说：
2: 小牌九没有天九王，你拿了天牌也没有用。
0: 刘不才在牌上的眼光最锐利，一目了然，失声说道：
1: 上门赢了，是张红酒。
0: 那少年看了刘不才一眼，拿手一摸，喜滋滋的叫道：
1: 嘿，真叫得着。
0: 翻开了看，果然是张红酒，凑成一对。吴大炮气得连银子带牌往前一推，起身就走。那少年喊起来：
1: 哎，吴大炮，我推庄你怎么走了？
2: 我没有钱赌什么？
1: 你的银票不是钱呐，别家的钱我不要，富康的票子我不怕胡雪岩少，拿来我换给你。
0: 吴大炮听这么一说，不过意识的在原位上坐了下来。等到少年洗牌的时候，就有人问道：
1: 小张大爷，你推大的还是推小的？
0: 这小张大爷的称呼很特别，刘不才心中却是一喜，原来他就是张秀才的宝贝儿子，市井中畏惧张秀才都称他张大爷，如今小张必是子以富贵，所以被称为小张大爷。刘不才这样想着，就整顿全神专注在小张身上。小张倒不愧纨绔，做庄稼从容得很，砌好了牌才回答那个人的问话：
1: 推大的，今晚写。
0: 于是文文静静的赌大牌九。刘不才要找机会搭上，就也下了注。他志不在赌，输赢不大，所以只是就近压在上门。这个庄推得很久，赌下方的去了来，来了去，长江后浪推前浪似的把刘。

0: 刘不才从后面推到前面，由站着变为坐下，这一来他越发只守着本门下注了。慢慢的，小张的庄变成梅庄，吴大炮扬眉吐气，大翻其本，下门一直是活门，到后来打成一条边，唯一的例外是刘不才的那一注10两银子孤零零的摆在上门，格外显眼。这有点独唱反调的意味，下风都颇讨厌，而庄家却有亲切之感。小张深深地看了刘不才一眼，眼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感动的神色。刘不才心里在说，有点意思了，但却更为沉着，静观不语。吴大炮冷不丁吼了一嗓子，上门那一柱归下门看。哎，对不起，小张答道，讲明在先的，大家不动注码。吴大炮无奈，只好跟刘不才打交道，
1: 喂，上门这位老兄的注码自己摆过了好不好？配了我再贴你一半啊，10两赢15两。
0: 刘不才冷冷地问道，那要是输了呢？呸！吴大炮狠狠地向地下吐了口唾沫，
1: 这活见鬼。
0: 刘不才不作声，小张却为他抱不平，他沉下脸来说，吴大炮，赌有赌品，你赌不起不要来，人家高兴赌人家的上门，关你鸟事，你这样子算啥一出啊？哎，好了，有人打岔解劝，哎，都离手，哎，庄家要下骰子啦。骰子一下，吴大炮一把抓住，放在他那毛茸茸的手中，眯着眼睛歇了几仙，很快的分成两副，一前一后摆得整整齐齐。有人想看一下，手刚伸到牌上，啪，挨了吴大炮一下。不问可知，这是副好牌了。翻开了一比，天门最大，其次下门，再次庄家，上门最小。照牌路来说，下门真是活门啊。配完了下门，庄家才吃刘不才的10两银子，有些不胜歉疚地说，我倒情愿配你。是啊，刘不才平静地点了点头，我也还望着30年风水轮流转，上门会转运，现在……刘不才踌躇了一会儿，摸出一块金表来，解下表坠子问道，拿这个当丫头借50两银子可以不可以呀？”这表坠子是一块碧绿的翡翠，琢成古钱的式样，市价起码值200两银子。但是小张却不是因为他值钱才肯借，他这样说，有啥不可以，我借50两银子给你，要啥丫头嘛？哎，不，庄家手气有关系嘛，如果不要丫头，我就不必借了。其实刘不才身上有小张所信任的富康的银票，他有意如此做作，是要铺个近身之阶。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的名字也许已经过时了，现在应该没有人会取这样的名字吧。我曾和你一样，一样的意气风发，一样的慷慨激昂，憧憬过无数种可能的未来，但是我没想到一次离别已经成了永别。一声再见就再也未见，时过境迁，山海相隔，

0: 在的路已回不去我从前的家了，但是无论你在哪里，当风从耳边吹过，云从头顶飘过，那便是我来看你，看你现在过得比我当年想象的还要好，看这盛世如我所愿，这盛世里有你有我，只要我的名字不被忘记，我就活着，只要你记得我，我就活着。
1: 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跟大家汇报个事儿啊，刚才呀，有人给我画了一幅像，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也不知道画得像不像。这样，我让他们推上来，咱们大家伙一块看看怎么样？来，上演。哎，您瞧这意思，怎么样？各位，告诉我他画得像不像啊？
3: 像。
4: 多好啊！你看人家大象画的，
2: 去去去，大象干嘛呀？
5: 就是、啊、这哪是动物啊？
2: 哎，
5: 这一看就是个人呢。
2: 对呀，
5: 这不马王爷吗？
2: 啊，
5: 马王爷大长脸呢，
2: 马王爷三只眼，
5: 这第三只在哪儿呢？
2: 去，这不是马王爷，这画的是我。
4: 您就是马王爷，
2: 你才马王爷呢。
5: 像
2: 干脆我给你画一个、
5: 啊、您还会画像？
2: 我还不用笔画，我用嘴画。
5: 哦，拿这嘴叼着笔画一幅像。
2: 哎，那不还是拿笔画吗？
5: 您不说嘴画吗？
2: 我用语言来画像。
5: 那您画什么呀？
2: 嗯，我就用语言给你们画一匹马，你们听听怎么样？
5: 行啊。
2: 啊，我要说得好，各位掌声鼓励鼓励我啊。说这匹马真好看，赛胭脂胜火炭，近处瞧根根毛发带汗血，远处看犹如晚霞光灿烂，头尾丈二长，身高80半，能登山会跳涧，灰灰直叫声不断，走800还不算，1000里地都嫌慢，雅如火龙下九天，万两黄金无处换。
4: 好，
2: 怎么样？
5: 真不错。
2: 听出我画这匹马是什么颜色的了吗？
5: 听出来了。
2: 什么颜色？
5: 透明的。
2: 去，

0: 干嘛呀？
1: 我这没看见呀、啊。
0: 你想象不出来吗、
1: 啊？
0: 我画的这是赤兔马，红颜色的。
2: 您刚才可没说这红色，
0: 高级就高级在这儿了。
1: 啊、
0: 画红它不带红，
2: 就这个呀？
0: 啊，这怎么了？
2: 就这我也可以啊。
0: 你也会
2: 啊？我用京东大鼓给您画一匹马，
0: 你瞧瞧，
1: 说的比唱的好听，你会吗？
0: 你得唱一匹大家伙都知道的宝马良驹。
2: 大家伙都知道的，我给您唱一个。白龙马、嗯、
0: 这行，
2: 白龙马他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还三个徒弟，西天取经可不容易呀、啊、一走就是那几万里呀、啊
0: 你唱这是歌词儿，
2: 歌词是不是白龙马？
0: 那倒是白龙马，你得唱新词儿啊。
1: 歌词谁不会啊？
0: 就是
1: 他这唱的跟我比差远了，他那是白龙马。
0: 你怎么样？
1: 我画一匹的卢马，
0: 哦，就是刘备骑的那匹，
1: 用咱们的北京小曲儿画扇面。
0: 你唱唱我听听。
1: 这一幅扇面画的是的卢，保刘备平安无事飞越檀溪湖，甩开追兵来护主，到后来霸业。

0: 几句倒是不错，
1: 多好！
0: 你们俩都唱完了啊，我唱一个。
2: 您也不会唱？
0: 谁说的呀？我会唱这个呀。
3: 快板啊！
0: 对，这你们俩就不行了，对不对？
4: 谁说的？
2: 是这玩意儿不出门就带着吗？
3: 我也带着的。哟，
0: 你们俩也带来了？
2: 当然了。
0: 既然都带着这七块竹板，咱们一块打板，共同给大家伙画一回马，怎么样？
2: 好啊。
0: 打竹板儿，这个响连天，咱们画一画马的身形不一般。他们越草原，过河滩，上高山，如平川，马踏大漠起白烟。有步伐矫健的黄骠马，
3: 有勇猛战战乌骓马，
2: 有爪黄飞电绝影马，
5: 一匹匹骏马多潇洒。
0: 他们通人性，解人言，马的精神代代传。
2: 那马的精神人人夸，现如今身边到处都有它，
0: 是吗？
2: 什么大商场、大酒店、小卖部、小商贩，
3: 又有黑，可是又有白，这个黑白交错上下牌呀。
2: 那这个马特别好，不过它不能骑来，要靠扫。
0: 什么马呀？
2: 说半天不懂，真是傻。我们唱的这是
5: 二维码，
0: 别唱了。
6: 不是，你能不能站得不动啊？
7: 郭总，
8: 请问您就是作训股股长吧？
7: 啊，什么事儿？
8: 您不认识我了？
7: 不认识。
8: 您应该认识我呀。
7: 哎，你是？
8: 我是三连八班的。前两天你刚上我们连队去过呀？
7: 哦，对对对，前两天我是去过你们连队，是搞那个训练先行班的试点。
8: 哎，对，哎，
7: 你们八班就是试点啊。
8: 不过，您说错了。
7: 我说错了。
8: 您在动员的时候说啊，不许我们凶酒。
7: 没错。不光是你们啊，凡是军人，都不能凶酒。啊，
8: 不，您说的是没错，就是那个字儿啊，它好像不念凶，
7: 不念凶。酒坛子旁边放个凶，喝得很凶，很形象吗？不念凶念什么？
8: 念序，
7: 念序。念序。
8: 那个字我可查过字典，叫酗酒。你忘了那天您动员我？
7: 哦，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啊，那天就是你当众给我指出来的，对不对？啊，是不是你啊？
8: 部长，我错了。
7: 你错了。那个字还念凶不念虚？
8: 念虚不念凶啊。
7: 你没错啊。
8: 不，我错了，我不该当着全连同志的面给您改错字，我还是个新兵，不太懂事。
7: 没错，
8: 不是我。哎，部长，您刚才说什么？我没错。

0: 错
1: 啊，你是没错呀、啊。
0: 我真的没错吗？
1: 啊，你真的没错，
0: 对吗？我也说我没错，可是他们愣是说我不给领导留面子。
1: 哎呀，这领导有错也是要指出来的嘛。
0: 太对了，哎，鼓掌。你看啊，虽然是在战场上啊，那如果指挥员说错了一个字，那会怎么样啊？那导弹会打偏的，对吧？哎，那要是在战场上，那如果指挥员说错一个字，那会怎么样啊？那舰艇会下沉的，对吧？嗯。哎，那在战场上，那要是指挥员说错一个字，那会怎么样？那飞机就……
1: 哎，我说，既然你没错，那你干嘛要来认错呢？啊？哎，
0: 啊？我没错，我干嘛来认错？
1: 那就回去吧。啊？
0: 不是，我没错，不是，我是那个。
1: 我还赶着去办公室加班呢啊！
0: 那没事了，
1: 这本来就不叫个什么事儿，不管是凶酒也好，还是酗酒也罢，听懂了不就行了吗？
0: 鼓掌啊！这个事儿啊，它好像没那么简单。哎，
1: 可别啊，这可是部队，不兴这个。
0: 不是啊，哎，这个是字典。
1: 哦，字典啊！我家里有好几本呢。
0: 您看啊，这个是新华字典。嗯，您看啊，胸在旁边，加上酒坛子。旭
1: 旭，
0: 西域旭，
1: 西域
0: 旭的酒坛子才念胸呢。还有啊，这个是这个常用字词典。你看，旭啊。就是没有节制的喝，
1: 对，
0: 还有啊，这个呀是汉语词典，酗酒啊，就是没有节制的喝酒，
1: 对，
0: 喝完了还撒酒疯，还有啊，这个呀是康熙
1: 酗酒，哎，我知道了
0: 啊，鼓掌啊。真的念酗酒？
1: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你没事了吧？我可以走了吧？啊，
0: 鼓掌啊！您千万别生气啊！哎
1: 呀，我犯得着生气吗？我这个……
0: 您生气了？您刚才那语气，他就……
1: 我自己生没生气？我自己还不知道吗？这……
0: 您还是生气了？
1: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
0: 有完有完，有这就有完。
1: 我这办公室还有好几个连的训练先进班的试点材料需要我去整理，这明天一早我就要交上去。
0: 哎呀！鼓掌，这个事儿它好像还是没那么简单。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就求您一件事
1: 儿啊！你快说快说啊！
0: 这样啊，我们班啊，在全团的军事考核中，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啊！这个您知道哈？我们班全班同志都嗷叫的要当这个训练先行班啊！这你也知道哈？可是我就是啊，这个事儿……哎呀，
1: 我明白了啊！我待会儿就跟你们连长打电话，我就跟他说这个训练先行班不管是不是你们都跟你这个事儿没有关系啊。
0: 你千万别给我们连长打电话呀。
1: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0: 我就是求您别把这事儿往心里去嘛，您千万别生气。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生气，我真的不生气。我生什么气啊？我有什么好生气？我生什么气啊？
0: 你还是生气了？
1: 你，我车给你了，我不要了。
0: 哎，鼓掌！您要是真生气，那您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啊！哎，鼓掌！那就当那个字我没改，你还照样念凶。那要不这样，那您继续凶酒，我也跟您凶酒，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凶酒
1: 好了。哎，你哭什么？
2: 今天我就不该来吗？
1: 是你们连长让你来认错的？
0: 是我自己。
1: 你自己？ 你好了好了，你慢慢说啊。
3: 我从新兵连啊，费了好大的劲儿啊，才分到800啊，因为这是一个最牛的班啊。现在新装备下来了啊，我们班是最有可能成为全团的训练先行班啊。可我听说竞争的班有好几个啊。我还给您改错字、哎、
1: 你给我改这个错字你并没有错啊，
3: 七爷没说我错，可是从有些人的眼睛里他们就是觉得我错了。我真希望这个字他就念凶。
1: 这怎么会这样啊？
3: 也许真的是我错了。
1: 一个字儿，我真是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个字儿，这惹出这么多的事儿来。
3: 全班同志起早贪黑，发了疯一样的苦练，也许就因为我这一个字儿，就当不成训练先行班了。
1: 所以你才跑来向我认错的？
3: 我自己闯的祸当然得我自己解决。我本想来挽回局面的，可我没想到，我这越想办好，我越办不好。
1: 谢谢你。你知道吗？这个字儿啊，我就不知道念错了多少年了。你呀、啊，帮我改的可不单单的就是这么一个字儿。当然是真的。要想打赢未来战争，他就得较较真儿，就得准确精确。先行班啊，就需要你这样的兵。啊？
3: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谢谢你鼓掌啊！啊啊啊！那我回训练场去了啊！
1: 好
0: 啊。
3: 哦，对了、
0: 嗯，哎呀，坏了，我要迟到。
1: 哎哎，你别走，来，上车。
3: 这是上车？
1: 我带你回连队。
3: 不，这个是违反规定的。
1: 今天啊，我就破一回例了。啊、
3: 不是，哎，鼓掌，
1: 走。哎，
4: 这个节目啊，由我来为您表演。
5: 你先别说了。
4: 怎么了？
5: 你看着我的眼睛。
4: 什么？
5: 看着我的眼睛。
4: 长俩绿豆眼有什么可看的？
5: 你说什么？
4: 我说你眼长得跟绿豆似的。
5: 跟绿豆似的。
4: 对。
5: 那你更得看了。
4: 为什么呀？
5: 王八看绿豆嘛。
4: 我给他递这话干嘛？你说是？
5: 不让你白看，知道吗？
4: 什么意思？
5: 我这是 X 光眼。
4: X 光眼？
5: 你跟我四目相对，我能看出来你有什么病。
4: 真的假的？
5: 当然了，你要不信，这样站好了。啊？看着我的眼睛。我。你乐什么呀？
4: 长这么大，没跟男人这么对过眼神儿。我跟你说，
5: 你这一乐，就说明你有虚的地方。啊？肾虚，对不对？
4: 你当着大伙你问我这干嘛呀？
5: 不是，这说明我看对了，是不是肾虚啊？啊啊！我并不满意，快说。
4: 我吃过药了。
5: 嗨，吃药你也没吃对付。
4: 真的？
5: 你跟大家伙说你吃的什么药？
4: 我吃了一祖传秘方，
5: 叫什么？
4: 难保。
5: 什么？
4: 难保。
5: 完了，你这肾很难保住了。
4: 为什么呀？
5: 难保吗？
4: 不是那俩字儿吗？
5: 听我的，赶紧把你那药停了啊！吃我们公司这产品。
4: 你什么产品的？
5: 我们公司新生产出来一种纯天然绿色保健品，
4: 叫什么呀？
5: 葱头丸。
4: 葱头丸？
5: 哎，葱头做的。
4: 不是，这葱头丸有什么作用啊？
5: 它的作用太广泛了，
4: 你给我介绍介绍。
5: 首先说它能治疗高血压。嚯、哦！一般的高血压都体现不出来葱头丸的神奇。
4: 那得是什么患者？
5: 拉登知道吗？
4: 知道。
5: 让美国人追得东躲西藏啊、嗯！着急不着急？
4: 肯定着急啊！
5: 一着急那血压蹭
4: 多高啊？
5: 919。哎，
4: 有这么高的血压吗？这
5: 吃完一粒葱头丸的血压吧唧就下来。
4: 镶到什么份上？

0: 低压110，高压119，
1: 好嘛，一火警一匪警。
0: 哎，神皮不神皮？
1: 神。你能把药卖给拉登，你就够神的
0: 啊！不仅能治疗高血压，对不孕不育症也有特殊的疗效。
1: 哦，妇科病也能治？
0: 当然了，有一位张女士，老姑娘，
1: 哦，没结过婚，
0: 一辈子没生过孩子，
1: 你这不废话吗？这个没结婚的跟谁生去啊？
0: 吃完两盒葱头丸，怀孕了，第二天早上生了，
1: 生了
0: 龙凤胎，
1: 好嘛。你别说了。
0: 哎呦，当时这爷爷奶奶抱着这俩孙子高兴哦。
1: 什么还高兴
0: 啊？
1: 别说了啊，等会儿吧。
0: 啊，
1: 你让没结婚的大姑娘生孩子玩，这爹妈知道非揍你不可呀。
0: 揍啊？
1: 啊，
0: 感激我还来不及呢。
1: 凭什么感激你啊？
0: 老头老太太的病都是吃我这葱头丸治好的。
1: 是吗？
0: 当然了。
1: 老太太什么病啊？
0: 腰椎间盘突出。
1: 哦，
0: 啊，老在床上趴着，
1: 是
0: 跟大锅盖似的。
1: 哦，不能动。
0: 那也能动。
1: 嗯，
0: 一走路费劲。
1: 是吗？
0: 这模样。
1: 什么样啊？哎呀！您回床上趴着吧啊。
0: 哎，就这么厉害的病，
1: 嗯，
0: 吃完我这葱头丸，现在再看看老太太
1: 怎么样，
0: 穿房越脊如履平地。
1: 老太太成猫了啊。
0: 你怎么说的？首先选上乘的葱头，
1: 哦，
0: 买回来以后切丁，然后配上牛肉馅500克，酱油50克，白糖30克，香油20克，味精食盐各半勺，葱末姜丝少许，
1: 大众菜谱，
0: 拌均匀，拿手一挤，扑一个，扑一个，扑。
1: 葱头穿丸子是吧？
0: 我说穿了吗？你抖什么机灵？我告诉你，我这丸子穿了，我是这么说的吗？
1: 不，那你怎么做呀？
0: 搁饼铛里烙。哎，
1: 烙丸子这什么吃法的？
0: 这就是我们的特殊工艺。
1: 不是，你这玩意卖得出去吗？
0: 当然卖得出去了。
1: 哦，
0: 我们这有着一套严密的营销手段。
1: 还营销手段？
0: 哎，首先我们要选择好销售对象。
1: 对，你们得想好了骗谁去吗？
0: 骗？你以为现在骗人那么容易呢？
1: 啊，
0: 那得有头脑有素质。
1: 哦，
0: 你得先想好了用什么方法骗，怎么去骗。
1: 哦，
0: 骗谁？谁能让我们骗？
1: 哎呦，
0: 骗完了得不显山不露水。我们骗完人还得心安理得，让那挨了骗的还觉不出自己上当受骗。
1: 嗯，
0: 这才是21世纪骗子的最高境界。
1: 这弯绕的。您就说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就完了吗？
0: 哪儿那么简单啊？
1: 啊，
0: 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0: 现在满大街都是周瑜呀！
1: 啊，
0: 黄盖太少了。
1: 是啊，一个比一个精啊！
0: 经过我们认真的市场调研，
1: 嗯，
0: 最后把老年人作为我们的主攻对象。
1: 怎么单选老年人呢？
0: 惜命啊，
1: 惜命。
0: 哎，人越老越觉得生命的可贵。
1: 哦，
0: 年轻的时候有个病不往心里去，
1: 是
0: 岁数大了就不一样了。
1: 哦，
0: 有点病且琢磨呢。
1: 啊，
0: 而且为了保命花多少钱他都不在乎。
1: 不是，你是敢保证老头老太太花钱买你的葱头丸啊？
0: 事在人为啊。
1: 啊，
0: 这就看咱怎么做了。
1: 不是，你怎么做的呀？
0: 首先办一学习班，让他们来听讲座。
1: 那能有人来吗？
0: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1: 哟，
0: 就冲咱们这个讲座的题目他就不能不来。
1: 你什么题目呢？
0: 人活100岁的唯一途径。
1: 是什么呀？
0: 想知道吗？
1: 想知道。
0: 来了告诉你。
1: 哦，愣给框来啊。
0: 到那天是门庭若市啊。
1: 啊，
0: 相互搀着的。
1: 哎呦，
0: 低了马扎的，摇着轮椅的，60的，70的，80的，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啊。
1: 哦，
0: 往台下一看的真是白压压一片啊。
1: 怎么白压压？
0: 全是白头发。
1: 哦，都憋着活100的。啊，
0: 有一老太太
1: 啊，
0: 哆了哆嗦，颤颤巍巍，
1: 嗯，
0: 满嘴的牙都没了。
1: 是啊，
0: 鼻子插着氧气，手上打着点滴，6个人架着那真是兴师动众。
1: 这老太太多大了？
0: 99。
1: 嗨，差一岁，您折腾什么呀？这是。
0: 我一看来这么多人，屈指一算呐，
1: 丸子不够了吧？
0: 这不够啊，有的是。
1: 哟，
0: 这回我可发大财了。
1: 您别做梦，来这么多人，那个人讲什么呀？
0: 早准备好了。
1: 讲什么呀？
0: 抄起粉笔，刷刷刷写了一个大字，
1: 写的是
0: 命。
1: 命
0: 命字一出来，台下是鸦雀无声。
1: 那你是怎么讲的呢？
0: 我说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爷爷奶奶们，
1: 怎么着？
0: 我知道
1: 啊，
0: 大家伙都是奔命来的。
1: 奔命来的，
0: 人之常情嘛。
1: 哦，
0: 古人云，好死不如赖活着呀。
1: 哎，对，这是哪位古人说的话呀？不是，
0: 这句古训充分的说明了
1: 啊，
0: 生命是可贵的。
1: 哦，
0: 而且活得越长越好嘛。
1: 是啊，
0: 能活一千岁的活一千岁，
1: 哎，
0: 能活一万岁的活一万岁。
1: 这就离爬行动物就不远了啊。
0: 啊，对，过去我们爬行的时候是可以活一万岁的，
1: 嗯，
0: 后来我们站起来行走就活不到一万岁了吗？
1: 什么跟什么呀？
0: 但是人活一百岁还是比较贴谱的
1: 哦。
0: 那么人活百岁的唯一途径
1: 啊，
0: 也就是跟这个命字紧密相连的是什么字呢？
1: 什么字呢？
0: 药。
1: 药。
0: 药字一出来，台下连个出气儿的都没有啊。
1: 对呀，要命的来了吧。
0: 什么要命？保命的来了。
1: 什么保命啊？
0: 葱头丸啊。
1: 啊，对，该上丸子了，该上丸子了
0: 啊。各位，我们这个葱头丸是由国家药监总局监制，并且获得了 ISO9001 国际产品质量认证，让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1: 不是，你别胡说行不行啊？
0: 怎么了？
1: 那玩意儿得有章。
0: 有章都盖着呢，一个也不少啊。
1: 你怎么弄的？
0: 萝卜刻的。
1: 假的。
0: 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谁信呢？
0: 你不信我可以啊。
1: 嗯，
0: 你不能不信医学界权威人士的话吧？
1: 都谁说话了？
0: 他们提出了共同的口号，
1: 说的是
0: 葱头丸是爹妈的福音。
1: 哦，
0: 葱头丸是儿女孝顺爹妈的最好礼物。
1: 哦，
0: 过节爹妈不收礼，
1: 啊，
0: 收礼就收葱头丸。
1: 那边活动去。你这卖多少钱我听听？
0: 250一盒。
1: 哎，250一盒。
0: 我这一盒装6个丸子呢。
1: 六就卖250，你黑不黑呀？
0: 这不怨我呀。
1: 怎么
0: 便宜了他没人要啊？
1: 为什么？
0: 您别看这些老头老太太吃饭舍不得花钱
1: 哦，
0: 买菜的时候因为一分钱能跟那卖菜的挠起来。
1: 是啊，
0: 买咱这东西花多少钱他都不心疼。
1: 哎呀，
0: 而且越贵他心里边越踏实
1: 啊。
0: 这就叫老年心理学呀。
1: 你缺德不缺呀？
0: 不缺德，缺钱。
1: 缺钱啊？缺钱也没人买你的。
0: 没人买没关系，咱换招啊。
1: 还换什么招啊？
0: 带着老年人玩去。
1: 玩去
0: 啊！你想啊，这些老头老太太们退休在家，儿女们哪有功夫带着他们玩啊？
1: 那倒是，
0: 正在家闷得慌呢。咱一个电话，让他上哪儿，他上哪儿。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大把握呢？
0: 条件好。
1: 什么条件？
0: 管接管送，包玩包吃。
1: 还真下本，这位
0: 下什么本？羊毛出在羊身上。
1: 哎，你不包玩吗？
0: 还打算玩什么呀？
1: 玩什么呀？
0: 荒郊野外找一秃山包，让他们爬去。
1: 就爬兔山呢。
0: 哎呦，老头老太太们高兴着呢。
1: 是啊，
0: 还比赛呢。
1: 你瞧瞧，
0: 一天下来饥肠辘辘，上不着村下不着店，上哪儿买吃的去？
1: 哎，你不包吃吗？
0: 是啊，这不包着呢吗？
1: 什么呀？
0: 葱头丸。
1: 他就知道上丸子。嗯，
0: 来来来，排队啊，250一盒，不许抢。
1: 这跟绑票的没什么区别。
0: 哎呦，感情这人饿极了，吃什么都香哦。
1: 是啊，
0: 俩老太太一边吃还聊天呢。
1: 聊什么呀？您瞧这费劲点儿的，怎么了？什么意思？这丸子还硬了。
2: 嫂子，
1: 嗯，
2: 要说这葱头丸可不贵，
1: 不贵。
2: 嗯，上回我们街坊张姐
1: 啊，
2: 买那叫什么什么油，
1: 嗯，
2: 好几千块钱呢。
1: 是啊，
2: 什么作用都不管。
1: 哎呦，
2: 咱这葱头丸才250块
1: 啊，
2: 值，
1: 还值的。
2: 嗯，你甭管真的假的，
1: 怎么着，
2: 他解饿呀。
1: 这倒是实话。
2: 嗯，嫂子，
1: 怎么着？
2: 这葱头丸要蘸点椒盐就更好吃了。
1: 别出馊主意了。
0: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啊，
1: 嗯，
0: 半年来我们就挣了几百万元。
1: 这得坑多少人呢？这个
0: 就一件事儿，我想不明白。
1: 什么事儿？
0: 过去没钱的时候心里不踏实，
1: 嗯，
0: 怎么现在有钱了，这心里还不踏实？
1: 你骗来的钱踏实不了，
0: 每天是吃不下去，睡不着觉，
1: 做贼心虚。
0: 要说还是我妈疼我。
1: 是啊，
0: 小子，
1: 嗯，
0: 你看你都累得什么模样了
1: 啊？
0: 啊，眼也抠了，腮也作了，抬头纹也出来了，栽上毛你就是猴啊！
1: 什么形象？
0: 你以为那保健品是人就能做呢？
1: 啊，
0: 那是科学。
1: 对，
0: 你那葱头丸纯属是骗人，
1: 没错。
0: 你还劝别人保健保健呢，
1: 嗯，
0: 我看你先保健吧。
1: 老太太这话在理啊。
0: 来，小子，
1: 啊，
0: 把妈买这茄子粉吃了。
1: 对，茄子粉。
0: 嗯，妈这都是为你好啊。
1: 怎么呢？
0: 人家讲课的时候说了。
1: 说什么？
0: 吃完这茄子粉呢，
1: 啊，
0: 能活180。
1: 他也受骗了。
3: 随地 收听阿爸你就知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阿爸你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死你们了！
1: 文拱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
2: 好，哎，太好了！哎，贾西明给大家拜年了。哎呀，好，冯叔，哎，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同意。
1: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假了。
2: 怎么了？
1: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嗯，都挺好。
2: 这俩对吗？
1: 全面了啊！哎，
2: 冯叔，嗯，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1: 怎么赛？
2: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1: 谁先说？
2: 我先说。哦，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2: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1: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2: 一府一阳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2: 您这是歌词。
1: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了。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3: 咦，乖乖，
1: 乖乖，
3: 你干啥去？
1: 赢了咱就跑。
3: 哎，赢啥了呀？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
1: 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哎，
3: 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

0: 受围呛，我们身处什么地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1: 内金西安有诗吗？
2: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他说上来了，
0: 他说错了。嗯，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1: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2: 古长安就是西安。
0: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
1: 那我们就输了。
0: 输啥了呀？啊，他还没出题呢。
3: 哦，对对对。嗯，
1: 什么地方？
2: 凉州。
1: 凉州，
0: 凉州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1: 你能不能热？地名凉州。
0: 哎呀，那我得想想。
1: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2: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方是
0: 玉门关。
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啊、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0: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驾驶名我告诉你、啊、
1: 听着，
0: 你赢了。
1: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0: 他说上来了。
1: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0: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阳关。
1: 阳关。
0: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1: 你会啊？
0: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你这是诗吗？
0: 哎呀，这诗我不会
1: 啊。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好。
2: 行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0: 楼兰。
1: 不，你别在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0: 那你
1: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哦、碎叶城。
2: 哪儿？
1: 碎叶城。
2: 这可快出去了。
1: 有事吗？
2: 有啊。啊，胡平洛伯紫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智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1: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0: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
1: 真是。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0: 是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嗯、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1: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2: 哈萨克斯坦。
1: 他说哈萨克斯坦。
0: 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1: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0: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1: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2: 我就会。
1: 哪一首？
2: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激今皆如此。
1: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2: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1: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0: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1: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0: 他说上来也不算。
1: 为什么呀？
0: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赢啊。
1: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啊、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2: 用哈语？
1: 会吗？
2: 我会啊。冬夜我肯活咋忙说干净阿德克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阿内勒儿 KZ 别年欧了年了

0: 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1: 不能。
0: 为什么呀？
1: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0: 你瞎编的你啊！哎，
1: 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0: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1: 我不，
0: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2: 你看来，
0: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2: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0: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
2: 站住！哎，
0: 你别
2: 啊，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儿。
0: 别！看错了啊！我刚六十啊，
2: 六，哎呦，您可真不像哎！
3: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1: 谁先说？
3: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0: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废物，什么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3: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声。
0: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3: 好，哎，接熊。
0: 对了，熊孩子，接熊。
4: 兄弟一场天下白，
1: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4: 风
3: 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0: 又是声。嗯，声色深红瘦带长，
1: 长啊，
4: 唱和落日圆，
3: 圆
4: 圆愁四个长，
1: 长
3: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0: 这么会儿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3: 哎，等闲时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0: 春
4: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3: 曾经沧海难为水，
0: 水啊，
4: 水广潋滟晴方好，
0: 好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0: 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3: 哎，生人尚作儿，草木何足云？哎，
4: 云外飘飘，胡莫回
1: 回，回眸一笑，
5: 百媚生。
1: 嘿，爸，咱生了！哎呀，
0: 大娃，你叫他什么？叫爸啊？这是你儿子？
3: 亲儿子。
1: 对，
0: 甭问，哎，你也是他儿子？
4: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0: 一家子呀，挥剑。
1: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4: 胡温爱上踏歌声，
3: 桃花潭水深千尺。
0: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6: 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武侠。
7: 你啊？哎，
6: 从小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说。
7: 你喜欢什么？
6: 我喜欢武侠小说啊。
7: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6: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说？
7: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6: 哎呦喂，
7: 那你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6: 武侠小说这不对吗？
7: 武侠小说肯定是错了啊！武侠小说，
6: 这你听我解释。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长大了慢慢的看这武侠小说。
7: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6: 但是呢，我小的时候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7: 怎么着，
6: 阻力就特别大。
7: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6: 哪儿阻力大呢？
7: 就不认识字儿，是吧？
6: 不认识字儿啊？
7: 光在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6: 我说
7: 一，
6: 不是
7: 二。三
6: 你
7: 四
6: 你放下
7: 五
6: 别数数
7: 六七
6: 太弱智了
7: 二二

0: 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1: 做完了，不是这个阻力大，
2: 什么阻力？
1: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2: 阻力，
1: 看书阻力
2: 哦，顶着风看的。在那个龙卷风里，
1: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有点太强烈了？
2: 台风里看着，
1: 这还是八级以上的，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2: 不明白。
1: 上学
2: 啊，
1: 上课的时候啊，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2: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1: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
2: 哦、
1: 我偷着看也得看，
2: 非得看。
1: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
2: 啊，
1: 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
2: 啊、
1: 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2: 你看，你看，逮着了，
1: 非得要请家长，
2: 肯定得说你。
1: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2: 啊，
1: 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2: 这太狠了吧！
1: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
2: 啊，
1: 这顿揍没白挨。
2: 怎么了？
1: 起码
2: 啊，
1: 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2: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1: 怎么呢？
2: 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1: 得教导啊！
2: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我拿他举例、
2: 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
1: 哎哎哎，
2: 我不拜你了，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2: 啊？为什么呀？
1: 他也喜欢武侠。
2: 哦，你们家都喜欢。
1: 对，我们家整个 啊，受武侠这氛围的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
2: 啊，
1: 这武侠小说
2: 啊，
1: 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2: 有什么体会、
1: 啊？你看啊，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
2: 啊、
1: 这些作者、
2: 啊，
1: 他们不是百分之百会武功的。
2: 他们百分之百不会武功。
1: 是啊，
2: 你这哪作者还会武功呢？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叉，好好好好。
1: 差点撩着我，你放下吧。
2: 哎呀，不行，
1: 他们不会。
2: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1: 是
2: 我这腰有点受不
1: 了。下回你换这边。
2: 对对对。
1: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
2: 啊、
1: 可是他们的笔下
2: 啊，
1: 武侠呀，
2: 啊，
1: 大侠呀，
2: 啊，
1: 这些形象、
2: 啊、
1: 那栩栩如生啊。
2: 哎、
1: 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而且 啊，为了让这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
2: 啊，
1: 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
2: 嗯、
1: 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2: 啊、早上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1: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
2: 啊、
1: 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2: 是是是，
1: 知道吗、
2: 啊、
1: 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
2: 啊、
1: 他旁边呲个大牙、他都不会武功，还得又收徒弟了。
2: 我是这样吧，我
1: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3: 我没有捣乱。
1: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3: 是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1: 您放下，您放下，
3: 咱们老百姓今儿晚上真也真高兴。
1: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2: 我好好听，好好听。
1: 为什么得好好听？
2: 为什么好好听？
1: 提到这个武侠梦
2: 啊，
1: 这个是难点，
2: 啊，
1: 这个是重点。
2: 不，
1: 同时也是考点。
2: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1: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2: 你别胡说八道。
1: 哎，大伙儿啊都得啊有一个试卷。
2: 你什么？
1: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2: 扣谁的？
1: 跟大伙儿息息相关。
2: 还有人买票进来。
1: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
2: 不用
1: 都记笔记。
2: 不用记笔记。
1: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也快点。
2: 别
1: 不及格
2: 了，
1: 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呦喂，大姐，记快点，借笔抄啊，写呀。
2: 有点失控了，不好意思。
1: 那个血，我一黑虎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2: 你有病吧，建川？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的。
1: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2: 你说什么呀你？
1: 你得记知识啊！
2: 记什么知识？
1: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
2: 啊，
1: 南向北赵。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2: 向凯然，
1: 他笔下
2: 啊
1: 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提个醒儿，大伙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
2: 那个。
1: 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穿的套路，招式灵活。这是谁？
2: 周杰伦。
1: 霍元甲。周杰伦啊，这不紧着说武侠？
2: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1: 说武侠呢？
2: 啊、
1: 不准提周杰伦
2: 啊！
1: 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2: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1: 就说大侠
2: 啊，
1: 霍元甲。
2: 霍元甲。
1: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
2: 啊，
1: 是被毒死的。
2: 哦，
1: 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2: 那是
1: 霍元甲咳血而死，
2: 咳血身亡。
1: 哎，咳血身亡了。哎，你看，对对，有生活，
2: 有什么生活呀、哎？
1: 那么
2: 我有咳血的生活。
1: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2: 哼，你滔滔的仇人家吗？
1: 开个玩笑，
2: 霍元甲干嘛呀？
1: 开玩笑，
2: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

0: 开玩笑的，你记不记啊？
1: 这不应该，
0: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开玩笑，这都划了。
2: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啊？黑虎掏心划掉。
0: 黑虎掏心划掉。
2: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0: 为什么？
2: 因为他练功时候啊，只注重练外功啊，不注重练内功。哎呦，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0: 这头怎么跟掏厕所的似的呢？
2: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啊，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0: 怎么着
2: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0: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2: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0: 建川啊，
2: 大小相等方向。
0: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啊、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2: 这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0: 是你听糊涂了。
2: 霍元甲他这人啊，内功不行，
0: 是啊，
2: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0: 那怎么办呀？
2: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啊，怎么办？
0: 怎么办？
2: 食补，
0: 吃东西。
2: 建议这霍元甲啊，吃点这个烤蒜呢、啊。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0: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2: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0: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2: 有生活，
0: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2: 生活很丰富吗？
0: 我没有这生活。
2: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啊、让你听得明白。
0: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2: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是不进电机呀、啊，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它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0: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2: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0: 我是没明白、啊。
2: 把武功、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0: 哦，这是他的贡献。
2: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0: 北赵，
2: 邵焕廷他的贡献，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0: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2: 不是，
0: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2: 不对。
0: 怎么啊？
2: 不对。
0: 怎么武功怎么？
2: 我得更正你。
0: 怎么不对？
2: 过去啊，说这武功啊，讲究的是。文治武功，哎呦，就是说武将的功绩啊、哦，这叫武功，
0: 这是武功、啊。
2: 等到这个赵焕廷、啊，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0: 这是
2: 就是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0: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2: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0: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啊！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2: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0: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2: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0: 五个人了，
2: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0: 废什么话呀？
2: 赶紧记啊！
0: 是
2: 五杰，五杰这
0: 不用记，不用记啊！
2: 哎
0: 啊，
2: 都是谁？
0: 都是谁、啊？
2: 第一位
0: 啊，
2: 叫做朱真木，人家大作家。
0: 朱真木。
2: 第二位，《还珠楼主》
0: 哦，
2: 白宇、
0: 啊、
2: 郑正音、啊、王杜庐。五个人，
0: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2: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0: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2: 你回来，别卖萌。哪儿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朱砖、王湖山、李啪叉、王底拐、李顶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0: 建川，建川，我是把你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2: 是。
0: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
2: 没有这么起名的、
0: 哦、
2: 人，正经叫王杜庐。
0: 王杜庐。
2: 哎。
0: 哦。
2: 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0: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2: 这作为知识点，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0: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2: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所以这个知识点
0: 下周不考试，
2: 必须得记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0: 怎么记？
2: 用颜色来记。
0: 颜色记，
2: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
0: 啊，
2: 朱真木有一个珠
0: 啊，
2: 朱砂就是红色
0: 哦，
2: 白羽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0: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2: 怎么好记啊？
0: 怎么好？
2: 所以、
0: 啊、
2: 北派五杰，红色、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庐，
0: 我去。
2: 哎、
0: 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2: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
0: 啊，
2: 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0: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2: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0: 哦、四个人了，这。
2: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0: 你在逃避谁，建春？
2: 嗯，
0: 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2: 应该呢。
0: 你一位一位说呀。
2: 逐一介绍，
0: 按顺序来。
2: 第一位，
0: 第一位是谁？
2: 梁羽生先生。
0: 梁羽生先生，
2: 他的出现 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
0: 哦。
2: 但是很可惜，
0: 怎么了？
2: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0: 哦。走得早。
2: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至今为人。所传唱
0: 都有什么呀？
2: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它带走每一条河流。
0: 建川，建川，建川，你说的这是张雨生，咱们要说梁雨生。
2: 梁雨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

0: 音之间呀。
1: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0: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1: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
1: 梁羽生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啊。
0: 下一位是金钟，
1: 什么倒挂就出来的是吧？啊，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
0: 金庸
1: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他了，说下一位。
1: 什么叫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
0: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你说什么我都知道
0: 了。好，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啊、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啊、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嗯、是，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
0: 嗯、无情，
1: 对，
0: 冷血，
1: 哎，
0: 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你看这是
0: 这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怎么三个呢？
1: 怎么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
1: 哎、
0: 冷血、
1: 啊、
0: 追命、
1: 哎、
0: 冷血。
1: 你是不是俩冷血？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啊、
1: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那太冷血了。
0: 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啊，高冷血、矮冷血呀、啊，男冷血、女冷血呀、
0: 啊。你怎么那么能说、啊？
1: 你怎么那么能编呢？这什么呀？这是
0: 照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啊、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
1: 哎，
0: 无情、冷血、
1: 哎、
0: 追命。
1: 哎，
0: 铁齿，
1: 对，钢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0: 啊，不一样。
1: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家
0: 铁什么？
1: 铁手，
0: 都铁，都铁，都
1: 叫都铁，不能都铁，那铁手。
0: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1: 怎么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0: 行，算了，
1: 我这点下水，不过您是黑虎掏的了都。
0: 不说了行吗？温瑞安你也不熟悉。
1: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0: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熟悉、啊、你不提了，
1: 我不说了。
0: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啊、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真熟悉吗？
0: 真熟悉
1: 啊！
0: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哇，这还真看过啊。这个、
0: 这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哎呦，
1: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0: 两本。
1: 两本书。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0: 啊、
1: 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啊、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0: 别
1: 什么叫两本书？
0: 这你不明白 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1: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都
0: 小破绽。
1: 破绽
0: 考考你，
1: 不是两本书。
0: 我知道，
1: 十四本书。
0: 十四本都看过、
1: 哎、都看过吗？
0: 全看过。
1: 我考考你啊，
0: 随便考啊！
1: 别让我难住了、
0: 啊哎、不可能。
1: 问问你啊，
0: 嗯，
1: 飞
0: fly
1: 雪
0: snow
1: 连
0: and
1: 天
0: sky，
1: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0: 不闹了，不闹了，
1: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十四个字儿
1: 啊，
0: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1: 哎，十四个字儿，一共十四本书，
0: 对吧？
1: 哎，
0: 全看过，
1: 都看过。
0: 这回正经考考
1: 你，别闹了啊！
0: 没问题，
1: 我问问你啊，
0: 嗯，
1: 飞
0: 《飞狐外传》，
1: 雪
0: 雪山飞狐。
1: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这怎么？
0: 往后问。
1: 连
0: 连城诀，
1: 天
0: 天龙八部，
1: 射
0: 射雕英雄传，
1: 白
0: 白白，
1: 你把这还回来。白白了，走了怎么还？
0: 白马啸西风，
1: 鹿
0: 鹿鼎记，
1: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0: 笑傲江湖。
1: 肯定是笑书，
0: 嗯，
1: 书
0: 什么？
1: 书
0: 干嘛？
1: 书
0: 啥事儿？
1: 建川来
0: 啊，
1: 摸摸你三大爷。哎、
0: 把这句想起来了，
1: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0: 不闹了，不闹了。书剑恩仇录
1: 啊、哦嗯，神，
0: 哎，神，
1: 哎，
0: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1: 哎，对对对，想想，
0: 神机妙算，
1: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
2: 跟鸟鸟鸟是这样的，
1: 鸡鸡是这样的，
0: 有生活。哎
2: 呀，我什么生活呀？我
0: 你说神？
2: 《神雕侠侣》
0: 侠
2: 侠客行
0: 倚
2: 倚天屠龙记，
1: 咱俩谁问谁的？
0: 怎么还急了？你问
1: 我问你，你怎么
0: 别急别急？你问我，
1: 你问我哈。
2: 神
0: 《神雕侠侣》，
2: 我说到哪儿了？我
0: 从头问。
2: 神
0: 《神雕侠侣》
2: 侠《
0: 侠雕神侣》
2: 《侠雕神侣》哎呀，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0: 啊。对，刚才说过。
2: 照我，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
0: 吗？我就学你就行，哎、明白了。哎、问
2: 神
0: 《神雕侠侣》
2: 侠
0: 《侠客行》
2: 倚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2: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0: 我学的真像。
2: 你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0: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
2: 碧
0: 碧血剑，
2: 鸳
0: 鸳鸯刀，怎么样？十四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2: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我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了。
0: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2: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0: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2: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0: 北派五杰是谁？
2: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0: 四大名捕，
2: 冷血冷血铁齿钢牙，
0: 张女士坐在
2: 五楼二排一，
0: 我这招叫
2: 黑虎掏心，
0: 这不记住了吗？
2: 你别说了。
3: 长征离我们很远，只能在故事中听到。长征离我们很近，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走过了多少日夜，数不清，只知道不能停下脚步。历经了多少磨难，记不清，只记得那天的黎明很美。世上从来没有一条好走的路，有些路必须要有人先走。
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3: 他们的长征路已经走完了，我们的长征路永远在路上。
5: 时代休闲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6: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7: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8: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一万块钱，快。
9: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
1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宋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10，我是实习主播萧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宋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1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相信大家都有一种这种情况啊，就是脖子酸了，哎，就觉得是落枕或者是累着了，那我们轻轻松松揉揉捏捏就完事儿了，哎，但其实啊并不是这样。我们的颈椎啊就像一条神经的高速路，如果一旦出现问题啊，不光是我们的脖子疼，甚至严重一点呀，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的手和脚。哎，那今天啊咱们就聊一聊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些颈椎健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干活的时候，哎，手会突然发麻。那拿筷子去夹菜呀，还有的时候会容易打滑，那系扣子啊也不如从前顺手。那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啊，哎，千万不能当成简单的当成是年纪大了，这很有可能啊是颈椎里面的脊髓压迫出发出的神经信号。那在医学上啊，它也有一个体征叫做霍夫曼征。那如果已经发展到手指不灵活呀，那就说明我们的压迫已经比较明显了。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尽快的去就医。那同时呢，还有三个早期的预警信号，大家可以根据这几个预警信号啊来判断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手变笨，写字扣扣子啊不太灵活。那第二个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啊像踩棉花一样发飘不稳。那最后一个啊，就是转动脖子的时候，哎，身上啊感觉到有一阵过电感。那只要出现任意一个啊，一定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里面进行检查。那其实说到颈椎的压迫啊，相信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叫做后纵韧带骨化。因为咱们的颈椎里面啊有一条像牛筋一样柔软有弹性的韧带，哎，它就叫做呀后纵韧带。如果它一旦变硬变厚，就会挤占我们脊管里脊髓的发展空间。那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在我们亚洲人群里面是非常高发的。我们国内的发病率啊，大约在3.08%。那大多40岁以后啊，会慢慢的显现出来。那平均的发病年龄呢，也是在50岁左右。因为它的诱因啊，还不完全明确，和基因和平时我们颈椎的不良活动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我们知道了脊椎的风险，那咱们就要从日常去入手，哎，一定要戒掉两个最伤颈椎的习惯。那第一个呀，就是躺着瘫着去刷手机。那瘫在沙发上床上低头看手机，我们颈椎正常的曲线呀会被破坏掉，那椎间盘压力变大，会让我们的肌肉一直劳损，从而呢会慢慢加速我们的颈椎老化。还有啊，就是千万不能让空调直吹着我们的后脖子，因为潮湿天气颈部受凉啊，肌肉就会容易僵硬。那护住我们的颈部呢，就记住核心的五个字，就是坐直头放正。那坐着的时候啊，我们的脖子不低头，哎，屏幕和我们的视线呀要保持平齐。那用手机的时候呢，可以用我们的手机支架来帮忙。走路的时候啊，一定要挺胸不驼背，哎，头部摆正。那每30到45分钟呢，我们就可以起立去活动一下我们的脖子。那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护颈小动作。那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啊，我们在家呀坐着就能够练习。那就是双手放在我们的后脑勺，脑袋向后用力，手往前，形成一个对抗的作用。那这个动作呢，可以保护我们的颈部后方的肌肉，同时呢，可以增加我们

韧带的肌力，保护好咱们的颈椎。不过同时要提醒大家，如果已经明显有手麻走路不稳的情况，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盲目的做锻炼，一定要先去咨询医生。

在咱们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面都少不了一瓶酱油，那在去超市挑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总盯着瓶子的正面，哎，看到有特级零添加这些大字，那很多人啊挑回家呀，那要么是价格非常贵，味道却一般，那所以其实在挑选酱油的秘诀呀就藏在我们瓶子背面的标签上。

那很多人呢以为这个配料表越简单酱油就越好，哎，其实并不是。那么挑选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先找产品的执行标准号，那有了这个编号呢才是我们酿造酱油的第一步。那接下来呢就要重点看两个核心的指标，那第一个呀就是我们的氨基酸肽氮，那这个数值啊直接决定着我们的酱油鲜不鲜，哎，因为它是我们大豆发酵产生的鲜味物质，那数值越高呢酱油的等级啊也就越高，那鲜味也就越足。那第二个呀就是我们的钠含量，那酱油里面的钠呢就是盐分，那食盐呢既能够防腐也能够提鲜，那有高血压需要控盐的朋友，哎，就可以优先选择低钠薄盐款，那但也并不是钠越低就越好啊，因为太低也会影响我们的风味和保存。那看完这些指标啊，咱们再澄清一下大家常踩的几个误区。那第一个呀，就是我们的黑豆酱油真的比黄豆酱油更有营养吗？那黑豆酱油里啊，黑豆的外皮含有着花青素，那抗氧化能力啊也是更强的。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黑豆啊健脾利水、养血明目，和黄豆的滋补方向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可以按需去选择。那第二个呀就是无麸质酱油是什么？那麸质呢来自小麦，那普通的酱油啊大多会添加小麦来帮助它去发酵，那如果我们的肠胃呀比较敏感，脾胃偏弱，那就可以优选这个无麸质的酱油，那吃起来呢负担也会更小。那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以后我们买酱油的时候啊，一定不能只看包装外面的大字，那我们翻到背面去，哎，认准我们的那个生产标号，那看好氨基酸肽氮和钠的含量，然后我们再根据自己的体质去进行选款。所以啊，这一瓶小小的调料里面，哎，蕴藏着我们不少生活的学问。

刚才呀，我们说到，哎，压力大的时候是会想吃一些甜食，哎，那接下来呀，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知识点，就是我们的奶茶呀，不光容易喝上瘾，那如果长期频繁的喝呀，还会增加一些焦虑、抑郁的风险。那这个时候相信就会有很多人会有疑惑，哎，一杯奶茶怎么就上瘾了？那其实根源呀就在我们的大脑里面。那奶茶里呢含有大量的糖分，可以激活我们的大脑的奖赏系统，同时呢可以促进我们的多巴胺分泌，给我们短暂的愉悦感。那大脑记住这种舒服的感觉呀，就会不停的在提醒我们，哎，再来一杯。那而且呀，不少奶茶里面同时还添加了咖啡因，可以让我们短暂的提神，让人越喝呀越想喝。那研究也发现啊，我们女性和年轻人呢更容易会对奶茶产生依赖感。那这种上瘾呀，不只是喝得多，那还会出现，哎，明明想戒掉，但是却停不下来。那在喝完之后啊，又心生内疚，那不喝呢，还会有不舒服的一种戒断反应。那说到这里。

也相信会有朋友疑问，为什么是女生好像更容易爱喝奶茶呢？那一方面呀，是在我们的口味上，那女性呢普遍呀更喜欢甜味的食物。那另一方面呢，很多朋友啊会把奶茶当成舒缓压力的小办法，那遇到烦心事压力大的时候啊，就用甜甜的奶茶来安抚情绪，那奶茶呢也就变成了大家的情绪舒压剂。但是啊，这种快乐只是短暂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只靠糖分来缓解情绪呀，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那久而久之呢，还很容易形成一种依赖。那除了影响到情绪啊，长期的喝奶茶，我们的身体也会悄悄的亮起红灯。那第一点啊，就是会加速我们的皮肤衰老。那糖分过多呢，会产生糖化反应，损伤我们的胶原蛋白，哎，脸上呢也会更容易长痘。那第二啊，就是容易长胖。因为奶茶的热量啊是非常高的，那里面的果糖呢还会提升我们肠道吸收油脂的能力。那第三呢，就是会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为部分的奶茶里面呀含有着反式的脂肪酸。那第四个呀，就是会升高我们痛风的风险，因为里面的果糖啊会促进我们尿酸的生成。那最后一点呀，就是奶茶中的咖啡因，如果我们晚上饮用啊，很容易会造成失眠。当然啊，这些小问题并不是说我们的奶茶一口都不能碰，那偶尔解馋是完全没问题的，关键是啊，不能天天喝，大量的喝。那如果非常想喝呢，可以选择少糖无糖，那尽量避开指示的末款，那在下午之后呢，我们就尽量不去喝，那可以避免影响我们的睡眠。

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首先呢，让我们欣赏河北梆子现代戏《龙江颂》选段《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演唱者宋小婷，掌声有请。

么接下来让宋小婷老师继续为我们带来龙江颂选段《人换精神，地换装》，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下来呢，让我们欣赏由河北梆子现代戏沙家浜选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演唱者赖兴华。

0: 谢谢。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赖兴华老师为我们带来河北梆子现代戏《村官李天成》选段《吃亏歌》，掌声有请。
0: 好，谢谢。

0: 谢谢。
1: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2: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下来呢，让我们欣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根定共产党，扫平威虎山，一马当先，演唱者武新托。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的选段《抗日的堡垒村稳如山》，演唱者徐俊。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评剧现代戏《金沙江畔》选段《高原风景极目望》，演唱者王中荣，掌声有请。

0: 谢谢。
1: 好的，谢谢王老师。我知道王老师今天还有第二段带给大家的，是不是？
0: 对。
1: 对，第二段是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评剧现代戏《红色联络站》的选段，《三月里来》，三月三，掌声有请。

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欣赏现代京剧《杜鹃山》选段《大火熊熊照亮天》，演唱者王欢，掌声有请。

0: 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时刻听从党召唤，演唱者刘建文老师。
1: 参谋长，

共产党员，无私无畏，胸怀坦荡，为国为民，勇于担当。好，下面我为大家演唱现代京剧《沙家浜》的选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人当心的啊。
1: 叶排长，把沙袋稻谷赶快藏在屋后埋在地下的缸里，坚壁起来。
0: 是。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1: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2: 谢谢了，姑娘。
0: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1: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3: 好嘞，记着呢。
0: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4: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5: 谢谢你啦，小朋友。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无数英烈的忠魂铸就民族之魂，无数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向世界宣告，我们是不可侵犯和战胜的。
2: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1: 向革命先烈致敬，不忘初心，永记英魂。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我的名字也许已经过时了，现在应该没有人会取这样的名字吧。我曾和你一样，一样的意气风发，一样的慷慨激昂，憧憬过无数种可能的未来，但是我没想到一次离别竟成了永别。一声再见就再也未见，时过境迁，山海相隔，现在的路已回不去我从前的家了。但是无论你在哪里，当风从耳边吹过，云从头顶飘过，那便是我来看你，看你现在过得比我当年想象的还要好，看这盛世如我所愿，这盛世里有你有我，只要我的名字不被忘记，我就活着，只要你记得我，我就活着。

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罗文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媒体看苏宁，熊商驰行纵贯南北，河北六县市迈入高铁时代，赋能产业联动文旅融合；
2: 人文苏宁德润五元，上村镇多点发力推动河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
0: 河北苏宁智慧养殖提质增效，小鸡蛋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罗文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3: 9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利用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社会治理、市场保供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
4: 在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罗文指出，要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切实保障旅游安全。罗文来到北戴河区兴隆广园生活广场，强调要强化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监管，加强多部门联合检查，真正把安全责任压紧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做好菜肉蛋奶果等保供稳价，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充分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在秦皇岛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罗文看望慰问值班干警。他指出，要强化源头防控、预警预判，有效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在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谢良口渔港，罗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操作规程，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执行渔船出港检查等制度，加强渔船渔港执法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山海关区联合制超站，罗文强调，要严查车船超载、违法载人。

0: 人非法营运等行为，动态研判假期客流变化，及时发布路况信息，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顺畅出行。省领导赵辰昕、王立彤参加活动。
1: 今天的媒体看速宁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熊商驰行纵贯南北，河北六县市迈入高铁时代，赋能产业联动文旅融合。
2: 纵贯冀鲁豫，衔接京津冀，京港高铁熊商段通车后，我省的任丘、肃宁、河间、深州、枣强、清河六县市迈入高铁时代。雄安新区与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地区的时空距离大幅压缩，区域人员往来、产业联动、文旅融合将更加便捷高效。
3: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的肃宁河间站，这座车站可是一站连了两地，一边连着有中国裘皮之都美誉的肃宁，另一边也连接着满城驴肉火烧飘香的河间。高铁通车后，大大方便了周边群众的出行。
4: 通车特别开心，这是我们肃宁的第一个高铁站，以后我们可以在我们肃宁河间站坐高铁，看看咱们的大好河山。
5: 这座新建站点串联起肃宁与河间两地的出行脉络，过去跨城绕行的通勤难题，如今随着高铁开通彻底成为历史。车站一站服务两地，打通冀中地区通往雄安、北京的铁路快速通道。
6: 高铁通车后呢，让我们肃宁深度融入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依托便捷交通，我们肃宁将更好承接北京、雄安产业外溢，放大裘皮、乐器、图书印刷等特色产业的优势，激活文旅资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顺着线路向南，高铁穿过深州东站，抵达衡水南站。衡水车务段负责管辖京港高铁熊商段河北域内的这六座车站。作为区域级枢纽站点，高铁开通不仅把衡水进一步嵌入了首都通勤圈的发展版图，更把衡水接入了京津冀南下的快速通道，让本地的商贸物流、人员往来都拥有了全新的速度支撑，
7: 是缩短了游客抵达的最后一段路程，扩大了我们的客源辐射圈，带动了沿线民宿啊、餐饮以及这种盐学产业的发展。我们也是打造高铁加湖区的这个一日游、两日游产品，让衡水从旅游的途经地变成游客真正愿意停下来来体验探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8: 高铁的开通还彻底的打通了衡水南下的通道，不仅与熊商高铁的聊城、菏泽、商丘的城市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与深圳、南昌、合肥的联系也打开了通道，为衡水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便利。
9: 这里是熊商高铁清河西站，这座邢台市域内熊商高铁唯一的站点，今天迎来了它的第一批旅客。
5: 作为京港高铁熊商段由南往北进入河北的第一站，邢台市第二座高铁站，清河西站把清河、南宫、威县、临西等东部县市一并带入高铁时代。高铁开通后，从清河西站出发，40分钟可达石家庄，一小时抵达雄安新区，一个半小时直达北京西站。清河是全国知名的羊绒之都，此前本地商户去往京津、鲁豫洽谈商务，往往需要辗转绕行。高铁时代的到来，不仅极大缩短区域通勤时空距离，更将充分释放当地区位与产业发展优势。
10: 在品牌宣传上，高铁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源，也把清河羊绒这块牌子越擦越亮。借着便利的交通，清河能对接京津的高端消费市场，拉高品牌价值，还能带动产业旅游、电子商务直播，把人流变成实实在在的销量，不断提升品牌的名气。
11: 从河北经济发展层面来看呢，熊商高铁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时空壁垒，重塑了区域经济版图。高铁通车后啊，沿线全域融入京津冀两小时的经济圈，打通了雄安科创资源产业红利向河北南部县域外溢的快速通道，形成雄安研发、冀中南转化制造的产业协同模式，赋能清河羊绒、沧州像素、衡水装备制造等河北县域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方便呢沿线企业对接京津冀高端的人才、技术与市场资源。
12: 今年以来，上村镇坚持党建引领、全域统筹、精准施策，以片区化推进、节点式打造、分层次提升的工作思路，统筹人居环境

0: 提升、特色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从村容颜值、产业底气、文化内涵、治理效能多方面协同发力，持续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1: 最近，上村镇前上村的文化墙火出了圈，甚至不少县城的居民特意跑来打卡。上村镇以村容村貌提升为抓手，充分利用村内墙体，精心绘制各色主题文化墙，既美化了村居环境，又生动展现全镇深厚的产业根基、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把乡村产业故事、文明新风画在墙上，印进群众心里。同时，该镇因地制宜，盘活村内闲置边角地块，精心打造一批乡村小游园，完善步道、休闲座椅、健身器材等配套基础设施。昔日闲置空地变身村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干净整洁的街巷、错落有致的游园、图文并茂的文化墙，让乡村处处尽显整洁秀美，群众幸福感持续提升。
2: 村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路是越修越平，街道也整理得十分干净整洁，也没有随意堆放的这个垃圾，出门走在这个大路上啊，心情都是舒畅的。晚上没事喽，都带着老婆孩子来到咱们这个小游园玩一会儿，能扫除一天的疲惫。
1: 在美化村容环境的同时，上村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集体经济。东市低村依托富硒黑小麦特色种植，构建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把特色农产品做成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刘河村深挖景泰蓝非遗技艺，建成景泰蓝展厅，传承百年传统手工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3: 我们西青谷村在党委政府的引领下，提升人居环境、和美乡村建设方面再次提档升级，以苏宁八景集体经济发展为元素，完成墙面升级，充分发挥保洁员的作用，使村内大街小巷保持干净整洁。下一步，我村要以产业更新、环境更美为基础，擦亮乡村底色，让村庄处处是风景，真正实现农民富、农村旺的新农村。
1: 全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常态化走访入户，倾听群众心声，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心用情办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4: 我经常去村民家走访，和他们聊天，通过聊天发现问题，我会积极的去改正，然后为了整理人居环境，我带领着村两委和党员清理了路上的垃圾以及杂物，修缮了路面，更换掉了村里的老旧的电线以及不良的路灯。邻里有矛盾以后，我们村两委及时上门化解。下一步，我会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景泰蓝产业，为和美乡村加一把力。
1: 上村镇深耕乡风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文明评选、群众性文化惠民活动，通过持续开展俺村骄傲文明评选活动，树立孝老爱亲、邻里和睦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引领优良家风、淳朴村风。同时，依托传统节庆、重要节点，常态化举办各类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带动村民广泛参与，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大地，让群众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丰盈。
2: 以前都是没事做，现在村里边经常组织这个文艺演出、文化活动，村民们也参与到其中，人们的生活是越来越红火，日子是越来越好。
1: 全镇以片区化推进、节点式打造、分层次提升的工作思路，紧盯人居环境提升、特色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重点任务，全方位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下一步，上村镇将持续巩固和美乡村建设成果，持续补短板、提品质、塑特色、树新风。

0: 持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我们以片区为单元统筹规划，推动跨村联动，补齐共性短板，班子成员分片分包，重点推进五村联建片区、东石堤流河片区整体提质，统筹上级资金和村级自筹，完善道路硬化、排水、墙体美化、绿化补植等基础设施，落实每周三集中环境清理，抓实畜禽粪污管控与河道巡护，人居环境得到切实改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稳步扩面提质，持续抓实河美乡村建设，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日前，学习强国平台以河北肃宁智慧养殖提质增效、小鸡蛋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为题，报道我县乡村传统畜牧产业。金秋时节，走进肃宁县施肃镇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传统养鸡场的脏乱嘈杂的景象不复存在，标准化鸡舍整齐林立，智能设备有序运转，喂料、鸡蛋、清粪全程自动化作业。现代化养殖新模式让乡村传统畜牧产业焕发全新活力。相较于传统人工养殖模式，该基地完成全面智能化升级，依托成套智能养殖设备与智慧环控系统，实现养殖全过程精准管控。作为鸡舍的智能中枢，环控系统24小时实时监测调控舍内温度、湿度、氨气浓度等核心环境指标，数据异常时自动预警，及时微调，为蛋鸡生长打造稳定适宜的环境，从养殖源头降低疫病风险，提升养殖品质。现在养殖基本实现全流程机械化、智能化，不用人工逐舍巡检，手动操作。自动化作业不仅大幅压缩了人工成本，提升养殖效率，更实现了养殖过程标准化、规范化，筑牢了生鲜鸡蛋的品质安全防线。智能养殖生产线高效运转的同时，新鲜鸡蛋通过传送轨道直达分拣车间，经过人工辅助设备筛选、分级装箱后，品相优良、品质稳定的鲜蛋即刻整装待发，销往全国多地市场。据悉，该基地目前蛋鸡存栏量达20余万只，年产优质鲜鸡蛋超3000吨，产品凭借过硬品质热销北京、广州等城市，市场口碑持续攀升。立足县域农业发展特色，肃宁县持续深耕畜禽养殖产业，以智能化、集约化、无害化为转型方向，大力推广现代化养殖设备，推动传统蛋鸡产业迭代升级。在扩大标准化养殖规模的基础上，当地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补齐鸡蛋深加工、品牌培育、冷链物流等关键环节，推动畜牧产业从粗放养殖向精品产业转变。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听流芳千古的东方神韵。

诸子百家的文化精髓。中国文化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2: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4: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5: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6: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7: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8: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2: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9: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2: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1: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2: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 51.7%， 比上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5%， 比上月略降 0.1 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4: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3: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5: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13: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1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6: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7: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8: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9: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20: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9: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4: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3: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循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强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的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破坏农田，产生农田涝自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以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区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灾害损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业、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国庆假期临近，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消息。

0: 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十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展开半决赛争夺，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队三名女选手吴瑜、杨成宇、包子怡和一名男选手韩雪镇全部晋级决赛。拳击项目各级别决赛将于十月二号举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十八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二十点到明天二十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四十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定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 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 43%，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二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订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了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17我国组织的首次北

0: 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1: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2: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此后近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贺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1: 洋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贺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测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贺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2: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贺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级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2: 区覆盖波浮大流窝和湍急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部分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1: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极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2: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

0: 加助理蓝默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1: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 80% 到 90%， 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酿了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溶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 40% 左右。8月的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 90% 以上。受溶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溶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 10% 以下。
0: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2: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六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0: 如杨雷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3: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4: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1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

0: 给钱了。这是中国财政首次，这是中央财政哈、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1: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2: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1: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3: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而言的话，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房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0: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2: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能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3: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

0: 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一个百分点，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1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9: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0: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9: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件、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1: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 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9: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2: 以前快递、公交、村级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9: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9: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14: 快递环节迁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9: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1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9: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6: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7: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18: 刀儿蹲，初出茅庐大显身手，这两下子是真不含糊啊，把全场的人都惊呆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咱还得插几句，为什么窦尔敦穿着行者的僧衣？您在那戏台上看那窦尔敦不是这身装束，是扎金见袖啊。这样有原因，这是窦尔敦刚刚出世，也是海静大师精心的安排。因为15年前窦尔敦杀死过清兵，杀死过清将，大闹窦家庄，他怕这件事儿有人纠察，那么穿俗家的衣服啊，诸多不便，穿那么行者和尚的衣服他比较方便，因为朝廷明令公布，对出家人格外的照顾，这样和减少不少的麻烦。这是其一，其二，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个清朝廷啊，逼着汉人都剪头易服。您看那明朝的衣服都是龙发包巾、扎金见袖、纹身公子巾，穿着打扮跟清朝截然不同。这个清朝那梳大辫，把前面剃光了，穿的是长袍马褂，整个把这人的装束给改换了。那么明朝的人本来不想接受，清政府采取铁腕措施，就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逼着你剃头换衣服。那老百姓就得听着，谁拿生命开玩笑啊？所以呢，把装束换了。那么变句话说，就是向清政府屈服了。窦尔敦能屈服吗？他跟这个朝廷结下了血海深仇，如果也是这身装束，那就等于向人家投降了。那么不改换服装也不行啊，清政府也不答应， 可怎么办呢？

所以他穿着和尚的衣服。这个行者呀，不用剃头，散发披肩，其实变相的还保存着明朝的装束。

0: 我说老师，总镖头，您呢何必跟他动怒啊？干脆把这野和尚扭送到官府治罪就得了。
1: 对，
0: 打打打打打打，一下闯上20多号来。他们打算打便宜手，还拿着2条绳子，想把窦尔敦扳倒，拿绳给他捆上。可窦尔敦呢，把眼睛眯缝着，纹丝没动。这帮人过来是七手八脚，拧胳膊的，抱腿的，抱腰的，扳脖子的。哎，你给我躺下！你我费了半天劲，窦尔敦没动，就像2条腿生了根一样。台下的人一看，哇，全乐了，心说这和尚是铁的，是怎么的？这怎么搬不动啊？这帮小子一看搬不动，打打打打，有的拳打，有的脚踢，凡是伸手的都吃了亏了。比方说这一拳打到窦尔敦后背上了，咚，窦尔敦什么事儿都没有，打人这个主手腕子挫伤了，踢人的咣这一脚踢到窦尔敦腿上了，窦尔敦没事，踢人的脚脖子错位了，真是铜打铁铸的相思啊。最后这帮小子是实在没咒念了，在这起密，窦尔敦不耐烦了，把两臂一晃，去你娘的，这招叫老龙斗甲，这一晃是力大千斤。再看这20来人劈腾扑腾摔的是东倒西歪呀，引得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夏秃子在旁边看着，有心说这和尚有来历呀，好棒的功夫，这什么能耐呢？他猜不透，怕手下人吃亏，他虎着脸吩咐一声：“退下，乖，没你们的事儿，丢人现眼。”这帮年轻人垂头丧气，呲牙咧嘴，回归本队。夏崇武一看呢，硬的不行，还有软的，这小子对窦尔敦来个软硬兼施。我说大师傅，行，有两下子。我说请问你究竟是哪位呀？恕我直言，你跟童师傅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他花多少钱把你请来的？如果你愿意交我这个朋友，我给双倍的价钱，你看怎么样？你这朋友我交定了。尔等真是凡夫俗子啊，说的这话连味儿都没有。贫僧是报答不平，我既不认识你，我也不认识他，我是一碗水平端呐。夏崇武啊，方才我看过你的武艺，的确你下过不少年的苦功，凭着你的身份，凭着你的武艺，你何必做这种无赖的事啊？你居心叵测，安心不良啊！要听筛家我的，你呀、啊，把那心放到正地方，这件事就算了。你们都是吃镖行的饭，谁也没伤过谁，都是一个祖师爷。有道是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你这是何苦来呢？你想吞并人家，想谋夺人家的财产，你本身就缺德呀。要能听筛家我的奉告，你呀干脆 跟童老师言归于好，和平了结此事，不知

0: 你意下如何？
1: 我了，哎，好，好，好，好，说得好，行哎，你这一屁股坐在姓童的怀里了，你俩是一个鼻孔出气儿。我说野和尚，既然你不听我的劝告，你可要找倒霉，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狼牙棒的厉害。抡狼牙棒，搂头便砸，呜这下砸下去了，把他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再找和尚没了。
2: 嗯，哪儿去了？
1: 他会还术不成吗？其实窦尔敦身法太快，已经躲在他身后，他没看清。窦尔敦在他身后说话了，筛家在此。
2: 喂喂，哎呀，你躲得可真快的，你招棒唰唰唰，
1: 连三并四，又是五六下，窦尔敦没还手，左躲右闪，他能砸得着吗？最后窦尔敦不耐烦了，一看狼牙棒砸下来，上步闪身探虎掌，砰，把狼牙棒的杆儿他给抓住了，往怀里一带，脚下使了个扫堂腿，趴下。这下秃子还真听话，趴下就趴下，身子往前一抢，摔了个狗啃屎，等等等，扑通，这下可他把摔着了，脑门子也摔破了，下巴壳也秃了皮了，这小子狼牙棒也撒了手了。他刚想起来，窦尔敦伸起大脚，别动，正踩在他脖子上，他、好悬没把他踩死。你胆敢动一动，我就叫你断气。
2: 哎，没动没动，大师傅饶命，大师傅饶命啊。
1: 夏冲武啊，我再奉劝你一句，你能不能听我的忠告？如果你再照这样下去，你必然没有好下场。
2: 我听啊，我听啊，你说怎么解决吧。
1: 金砖不厚，玉瓦非薄，还是那句话，筛家一碗水平端，希望你们两家言归于好，你干你的，他干他的，不准你再谋夺人家的财产。如若不听筛家的劝告，再遇上我，你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
2: 嗯，哎呦哎呦，好好好，我听您的，我听您的。
1: 童家父子一看，这真是恩人呐、太感激人家了，赶紧过来起身致谢。哎呀，谢谢大师，谢谢大和尚。要没旁人呐、这个事就算结束了。可正在这紧要的关头，配殿的门开了，从里边一前一后走出俩人来，就听有个人高声喊喝：哪来的野和尚啊，你想管闲事儿，你管得了吗？老朽来也。说着话，这俩人走上月台，窦尔敦回头一看呢，在前边走个俗家，这俗家呢就是普通的人。再看这个人身高过丈，细高条，大个，多多少少有点驼背弯腰，小窄肩膀，往脸上一看，狗舌头一条，小窄脑门，尖下壳，是皱纹堆垒，下巴壳上长着一缕山羊胡，刷白刷白的往前撅撅着，后边梳着花白小辫，用红头绳系着，还坠俩大钱儿，身上穿着米色的长衫，腰里系着大布，脚上穿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撒鞋。

别看这个老者长得其貌不扬，二目如电，说话的声音洪亮。再到后头跟这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跟窦尔敦不一样，窦尔敦是脱头和尚，散发披肩，他是留头的和尚，跟这个和尚属于六根清净，脑瓜皮儿剃的是溜光淡亮，大嘟噜腮，大鼻子大眼，大手大脚，长得是五大三粗，身披袈裟。这和尚是谁呀？龙虎寺的方丈如意长老，都是夏秃子的朋友。头前这大个是谁呀？窦尔敦不认得，这人可了不起啊，这就是金刀侠圣婴的心爱大弟子，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在三侠剑那套书咱曾经介绍过，这个胡景春功夫相当了得，另外这个人也不错。那么他来干什么呢？前文书咱说了，代表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到保定府给两家来做调停人，以他的身份和威望，他要一碗水平端，事情不能发展到这种地步。但是胡景春老了老了，他有点变态，他也有点勾勾心，他来了就偏袒着夏崇武。为什么偏袒一方啊？外人不得而知，实质上他跟这夏秃子有亲戚的关系，他是夏崇武的亲娘舅，当舅舅的能不向着外甥吗？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胡景春到了保定府之后了解了情况，他就没瞧得起佟阔海，心说土财主也就是会点花把式，挣了大钱了，你何必被窝放屁吃独食啊，你就让出来能怎么地啊。因此他主张把两座镖局合为一家，让到外甥这秃子出任总镖师，让佟阔海出任副总镖师，实质这是变相侵吞人家的财产。人家不愿意，他就以势压人，终于调停无效，双方闹翻了，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纵容着下秃子下毒手，把佟阔海爷俩给废了。为什么说夏崇武这么横啊？他有后台啊，有茶杆啊，他的后台是十三省总镖局啊，后台是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呢、啊、他觉着我不行，我就绝不能袖手旁观。他呀还真想对了，这胡景春呢没走，虽然调停无效，他没离开配殿，有人给他沏了壶艳茶，他把窗户推开，他在这看热闹。那个出家人如意和尚呢，本来是夏秃子的好朋友，自然跟胡景春处的不错，在旁边陪着看热闹。他们心里头以为夏崇武肯定得打胜仗，自己没必要参与，尤其自己这么高的身份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么被老师圣婴知道了还得责怪自己，因此他在那眯着没露面。一开始他一看事情进展得挺顺利，心里挺舒服，后来半道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冒出个野和尚，形势为之巨变，他就坐不住了，站起身来探身一看，哟，

说是说，笑是笑。你别看胡景春乐乐呵呵的，说变脸就变脸，出手如电，下了死手了。赵墩是干嘛的？看得清清楚楚，赶紧闪身一甩头，胡景春是一掌掏空。还没等着窦尔敦变招呢，就见胡景春把掌一立，以上示下，猛扣窦尔敦的天庭盖，这掌就到了。窦尔敦往旁边一闪，站立未稳，就见胡景春一脚蹬来，猛踢窦尔敦的迎面骨。窦尔敦赶紧上步闪身，往空中一跳，把这一腿躲开了。别看躲开了，窦尔敦的鼻子尖就见了汗了，心说胡景春名不虚传，好快的身手啊，我要多加留神。紧跟着上步闪身，晃动双臂，跟胡景春就斗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呀，外行人不爱看。为什么呢？发招太慢，有的时候光比划不进招，两个人身形转动，心说这什么意思呢？干脆就快打得了呗。其实这是外行啊，胡景春不敢轻易发招，试探着一步一步往前打，这叫稳扎稳打。赵尔敦更是提心吊胆，自己学艺15年，究竟这功夫有多高，连自己心里都没数。面对强敌，哪能不谨慎呢？有那么句话，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我打败仗没关系，把人家同家父子拴在里头了，我对得起人家吗？因此是格外的谨慎，举手投足那是不轻易的发招。两个人转来转去，啪啪啪啪就几招，然后退出去，转转转转转，走对了步眼，啪啪啪啪又是几招。就这样，窦尔敦跟胡景春斗到5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其他的人屏起凝神，瞪眼在这看着。夏崇武啊，急得扑脑门子上全是汗呐，心里说话：老侠客，我的亲娘舅，你可别打了败仗啊！要打了败仗，不仅你身败名裂，我这镖局的可就是完了，我饭碗就被砸了。同家父子也不例外，替窦尔敦提心吊胆，心里说：大师啊，千万留神，别打败仗啊。他们怎么想的咱不必细说，这儿接茬比着，70回合过去，依然未分出胜负。哎呀，胡景春心里头着急呀，心说我闯荡江湖几十年，什么样成了名的侠剑客我没会过，这和尚窦尔敦怎么这么厉害？难道说我就赢不了他吗？看来今儿个就得豁出去了，不用决意是不行了。摇了，想到这儿，打着打着，冷不丁他腾身而起，噌，他蹦起来有1丈多高。窦尔敦就一愣，不明白这什么招数。就见胡景春跟飞燕一样，两臂平伸，在空中能久留吗？他得往下落呀。他往下一落的时候，这双脚猛扣窦尔敦的面门，奔他这脑袋就踢来了。

你想这胡景春侠客的身份，他那两条腿都有千斤的力量，劈过青条石，劈过百木桩，要蹬到肉人的脑袋上能受得了吗？窦尔敦一愣，躲不开了，因为他不懂人家使的是什么招数啊！唰，眨眼之间刮着风，双脚就到了。窦尔敦暗道不好啊，心说坏了，非踹上我不可，这怎么办呢？想躲来不及了，这就叫人怕鼻，马怕骑。窦尔敦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就叫上劲儿了，使用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顿时这脑袋就坚硬了，气贯顶梁门。他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梗梗，就交给人家了，那意思你蹬吧，我豁出去了，看你的脚硬还是我的脑袋硬。说时迟那时快，胡景春的双脚正好蹬到窦尔敦脑袋上头，就听见砰这么一声，在场的人吓得一哆嗦，定睛瞧看，就见胡景春哎呀一声摔倒在月台，就地翻滚，痛苦难当。哎呀，哎呦，疼死老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位说怎么了？怎么了？胡景春吃亏了，他用力过猛，恨不能把窦尔敦脑袋给蹬碎。他没想到遇上劲敌了。窦尔敦没两下子能叫铜头铁罗汉吗？那是海静大师给送的绰号啊！就由于窦尔敦练过油锤灌顶，练过达摩老祖易筋经，真运上气，这脑袋比铜的还硬。所以胡景春用力过猛，咔吧一声把两个怀子骨全都挫折。胡景春打出世以来闯荡江湖几十年，没吃过这大亏呀、啊！看来他有点轻敌了，自己找倒霉。在场的人一阵大乱啊！再看夏崇武镖局子的人全都拥上来了，老侠客，老侠客您怎么样，老侠客您怎么样。夏崇武也过来晃着秃脑袋，舅舅您怎么样。哎呀，快点把我抬回去治伤，我两条腿全废了啊，这么严重，快准备担架，准备担架和软床，把胡景春抬起来了。胡景春脑门子冒着汗，看了一眼窦尔敦，嘴里头还说呢，行行啊，你他妈的脑壳可够硬的，记住今天的事儿咱可完不了，舅舅那善后的事儿怎么说的怎么办，按合同形式。好好好好好。这有人护送着把胡景春抬走了，夏崇武脸也绿了，脑门子也青了，一边擦汗一边说，大和尚算你行啊，算你行，我们认栽了，镖局子我不干了，不过呢你得给我点时间，我把东西运走，把账结清。

0: 了，我就离开保定府。不过大和尚，你记住今日发生的事情，咱可完不了，迟早得算这笔账。孩子们撤。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再看同顺镖局的人，一个个低着头从月台上下来，都滚蛋了。哎呀，窦尔敦长出一口气，就觉着这脑袋嗡嗡直响。要说一点感觉没有，那叫欺骗人。也就是他，换个旁人呢，非给踹伤了不可。窦尔敦恢复了半天，这才到了正常的程度。咱说佟家父子过来给窦尔敦跪下了：“大师傅，您算积了德了，帮了我们爷俩大忙了，请上受我们一拜。”他们俩跪下了，那伙计们也全跪下了：“大和尚，您大慈大悲，赏我们饭吃了。”窦尔敦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老镖头，好自为之吧。我再说那么一句，别看咱们字据上写上了什么他关门不干了，把全部的财产都交给你，抱着脑袋滚出保定府，这不过就是那么一说，你说你能忍心接受吗？”“不，大师傅，我根本没这个心呐。这口气顺过来，我就求之不得，只求他们往后别找事儿就行了。他的财产我是分文都不取呀，我能有那种野心吗？”“好，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既然这样，你们也回去吧。贫僧还有事儿，我急着要赶路。”“
1: 别去！
0: 我大师傅，您不能走啊！您救了我的命，帮了我们大忙，怎么能一走了之呢？无论如何，请您屈尊大驾，到我们镖局子坐一会儿。我们把凉水温热了，您喝那么几碗。另外呢，您再吃点东西，赶路也不迟。不必了，咱们后会有期。”“
1: 别介！”
0: 这爷俩缠着窦尔敦，说什么也不放他走。那些伙计们也不愿意窦尔敦走，什么原因呢？他们怕窦尔敦一走没靠山了，那秃子在报复怎么办呢？别看胡景春受了伤了，胡景春也有后台呀、啊，他的后台是圣婴，是黄三太，是蒋伯方，是叶成龙啊，那把人勾里可怎么办呢？所以这帮人就不放窦尔敦走，跪倒一大片，一个劲儿的哀求。最后窦尔敦也就没办法了，这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筛家就去坐一会儿。
1: 欢迎欢迎啊！
0: 众星捧月一般离开龙虎寺进城，围观的老百姓都跟着，一边走一边捣鼓。哎，我说，我这真行啊！这大和尚叫什么？
1: 叫窦尔敦。
0: 窦尔敦呐、
1: 啊，哦，
0: 有个绰号叫铜头铁罗汉。
1: 哎，我也知道了。
0: 从打这一天开始，窦尔敦的名声是不胫而走，慢慢就传播开了，都知道江湖上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叫铜头铁罗汉。安些大伙怎么议论咱不必细说，单说佟家父子先告诉伙计叫张大头，他腿也快，让他回去送信儿，在家里头做好了安排。然后呢，爷俩陪着往城里走，等来到兴顺大

0: 街，到了永昌镖局的门首，再看这伙计们早都做好准备了，张灯结彩，还准备了一挂鞭，窦尔敦一露面，鞭就点着了，噼啪啦噼啪噼啪啪啪，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叮当叮当，这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让谁看了都深受感动，比过年还热闹。佟家父子陪着窦尔敦进了永昌镖局，门前围看热闹的人还能有那么几百号。有人就劝各位散散散散吧，各位散散回家回家吧，事儿结束了，事儿结束了啊，咱们改日见改日见。大伙一听可不是这么回事儿吧，一哄而散。单说佟家父子把窦尔敦让进客室啊，像恭敬老祖宗似的，把茶水给沏好了，点心摆上来，另外偷偷的告总厨房做几样好菜款待大师傅，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走，这是咱的保护神呐。那么究竟窦尔敦是走还是不走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3: 来来来，咱们干了这杯酒。
2: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3: 这酒劲儿大啊。
2: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4: 喝多了啊，喝多了别回来了。
2: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3: 啤的，喝点啤的漱漱口。
2: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3: 老王，
2: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美味和苦味，二三事。
0: 哇，妈妈在做什么呀？这味道也太香了吧！
1: 我猜是烤肉。
0: 我也猜是烤肉。
2: 妈妈确实在做烤肉呢。不过呢，吃烤肉之前，我得问你们俩一点问题。彤彤、程程，如果是一大块生肉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肯定毫无食欲，对吧？可为什么一烧烤就很香呢？让你们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吧？
1: 哎，爸爸，文雅点儿，叫口水。
0: 我觉得这事儿就是得多谢谢我们的祖先学会了用火，然后我们就习惯了吃烤肉，而且还找到了孜然、食盐、辣椒粉，我们的生活就越来越幸福啦。
1: 爸爸，那烤肉为什么这么香？这香气的成分是什么呀？
2: 烤肉在加热的催化下会发生各种美妙的化学反应，可以生成丰富的风味物质。而烤肉的诱人香气呢，主要来源于美拉德反应、脂质氧化和硫胺素的降解。
1: 哎，我还不如不问呢，这些元素我哪知道啊。
2: 那你就光负责流口水呗。著名的美拉德反应啊，还包括烤面包、红烧肉等等诸多食物。在加热条件下，蛋白质或者氨基酸与还原糖类反应，生成一系列物质，包括呢让食物呈现褐色的黑素以及香味物质。
0: 爸爸，那这香味物质到底是什么呀？
2: 哎呦，太多了！研究人员从牛肉、猪肉和鸡肉烤之后的香气中，分析出了大量的含硫化合物。烤鸭的香气啊，也被分离出了多达90种化合物。研究者发现，肉香的关键在于含硫化合物。
0: 原来是含硫化合物，听着怎么像有毒呀？
2: 其实呢，除了来自肉自身成分、蛋白质、脂类等的化学反应，各种调味料和香料也是烤肉香气的重要来源。
1: 哦，怪不得妈妈每次做菜都要放那么多的调料，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2: 各种调料再加上热量加持，就加速了这些香气挥发性的分子运动，让它们在空气中扩散开来，大老远就钻到你们鼻子里。所以呢，闻到烤肉香，就算是间接吃到肉了。
0: 闻到就算吃到，这可填不饱我的肚子啊。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中午吃的是汤圆儿，汤圆儿不是不好消化吗？怎么这么快就饿了呀？
2: 你看看你啊，这糯米类的食物啊，像这个汤圆、粽子、年糕、糍粑等等，都是很好吃的。但是呢，这类食物啊，其实格外撑肚子，它也不好消化。糯米呢，跟普通大米的稻子品种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来自糯稻，它们的主要成分啊，其实都是淀粉，只不过呢，糯米拥有更多的支链淀粉，就像是树枝一样，不断的分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糯米黏糯的质地。
1: 哈，原来这黏糯的糯米是这样来的。

而且啊，相比大米，我们吃下糯米以后，血糖升高更快，这就意味着我们消化糯米的速度更快了。所以啊，它们本来是好消化的，那你之所以会产生难消化的感觉，可能是因为

0: 你说的一点点，可能是一点点吧。
1: 你可别嘲笑妹妹啊，我跟你说，你老是挑食，这一点特别不好。 你挑食你还想长高个打篮球？
0: 我又没挑食，我喜欢吃的东西那么多，烤肉、海鲜、麻婆豆腐、各种水果，我样样都爱，好不好？
1: 你看你看，青菜呢？哎，青菜你怎么不说了？
0: 青菜真的不好吃呀。哎呦，绿色的我就不喜欢，有的蔬菜就是苦的，像苦瓜这么苦根本就吃不下去啊。
2: 哎，这个我赞同，这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吃苦的呀？
1: 你们啊，其实你们对某些味道比我们成年人更敏感，就比如你们不爱吃蔬菜啊，有的蔬菜啊让你们尝起来更苦，所以呢你们自然会抗拒。
0: 可苦味为什么让我们这么抗拒啊？酸甜苦辣不都是我们的味觉感受吗？
1: 像这种对苦味与生俱来的抗拒啊，可能是我们的杂食祖先们吃过亏，很多有毒或者变质的食物呢会发苦，人们吃了之后，哎呀，怎么这么难受啊？慢慢的基因就沉淀下来，演化而来怕苦。还有的人挑食呢，其实不是讨厌食物本身的味道，而是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比如呢，怕被刺卡着，他就不吃鱼；因为懒得剥壳，他就不爱吃虾；因为过敏，所以吃不了海鲜；因为讨厌那种滑溜溜的口感呢，他不吃贝类。还有的纯粹就是被黑暗料理留下了心理阴影。那这些情况呢，其实换一种烹饪方式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0: 啊，糟糕，这一波全被说中了，
2: 爸爸竟是我们肚子里的蛔虫。
1: 哼，你们俩几斤几两我还不清楚，不过呢，作为负责任的老父亲啊，如果你们真的有什么不想吃的食物呢，大可以告诉我。
2: 告诉你之后我们就不用吃了吗？
1: 告诉我之后我就换个方法让你们好好吃下去啊。说真的呀，如果这些食物的营养能被其他食物替代，或者不吃它也不影响健康，我呢是不会勉强你们接受所有食物的。比如就像这苦瓜。
0: 爸爸万岁，终于可以逃离爸爸的魔爪了。不是，是苦瓜的。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蝴蝶飞起来笨笨的，怎么还是捉不到？程程，问你个问题啊。
0: 你说。
1: 你说蝴蝶是什么变的呀？
0: 我是不是应该配合你一下？
5: 爸爸，我知道，蝴蝶是毛毛虫变的。
1: 好好说话。
2: 你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蝴蝶卵孵化成毛毛虫，毛毛虫结茧，蝴蝶最后破茧而出。哎，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1: 但是，嘿嘿，我要说但是了啊。你们抓住过蝴蝶吗？
0: 抓住蝴蝶？哎，我好像还真没有哎。
2: 哎，哥哥都没有抓住过蝴蝶，我就更没有了。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还是可以很容易找到蝴蝶的，但是呢要抓住它们可就难了。
0: 我赞同爸爸的观点，抓住蝴蝶真的蛮难的。上次我看到蝴蝶，它们飞得不怎么快，有一只甚至还摇摇晃晃的，我伸手去抓，总是抓不到那蝴蝶，蝴蝶总是能够从我手中逃走。爸爸，这蝴蝶究竟掌握了什么特别的飞行方式啊？
1: 其实啊，早在20世纪70年代，福格就曾经首次描述了悬停式昆虫的拍翼飞行机制。与其他悬停飞行的昆虫，像这个蜻蜓啊、蜜蜂等等相比，蝴蝶看起来十分不同，甚至可以说它不像是会飞的动物。相对于它们娇小的体型来说，它们的翅膀异常的短而且宽大，笨拙的低频的拍打翅膀，让它们看上去更像是一位飞行的新手。
2: 爸爸，蝴蝶翅膀大，飞行笨拙，我们早都知道了，它就没有研究出什么不一样的点吗？
1: 那还是有的呀。福格的飞行机制啊，提出已经接近50年了，但是呢，迄今为止还是很少有对自由飞行的昆虫翅膀的定量空气动力学研究，对蝴蝶飞行机制的研究啊，那就更少了。这就使得人们大多数都认为蝴蝶翅膀在空气动力方面效率低下。然而呢，瑞典隆德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就发表了一项研究， 这研究就指出，事实跟人们的印象，恰好相反。

0: 蝴蝶啊，其实是使用了一种非常复杂而且有效的拍翼方式，巧妙地利用了它们独特的翅膀。这个呀，有助于蝴蝶在躲避捕猎者的时候迅速起飞，而且拥有很高的飞行效率。
1: 爸爸，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飞行方式让蝴蝶伪装得这么好呀？
0: 那就让我们来揭开蝴蝶伪装者的真面目吧。在实验里啊，研究人员在瑞典南部的野外捕捉了6只蝴蝶，让他们在实验室中自由飞行。为了保证实验的全面性，研究者使用层析粒子图像测速仪和高速摄像机对蝴蝶的飞行过程进行了记录分析。研究就表明啊，在蝴蝶向上击和拍打翅膀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两个平面的相撞，当两翼撞击的时候，由于蝴蝶翅膀的灵活性呢，它们会有一个反向的弧度，就形成一种类似于杯子状的拍击。类似于杯子状啊，那就像一个装满空气的口袋，对吧？在拍击过程的后期，这个空气啊就被挤压出来，形成了一股向后的气流，就这样推动了蝴蝶向前飞行。蝴蝶在上击和拍打翅膀时，能够运用气流推动自己飞行，气流就向后，蝴蝶呢就向前飞。那在向下击它的蝴蝶翅膀的时候呢，蝴蝶就能够运用气流支撑体重，使得它在空中悬停，不至于跌落到地面。所以这种杯状的拍翼方式具有非常高的效率，同时呢能够让蝴蝶快速起飞，并且保持高度定向而且持续的飞行。此外啊，蝴蝶的翅膀因为非常大，而且具有较好的柔性，这就使得蝴蝶翅膀的边缘啊能够形成更封闭的结构，包含进更多的空气量，同时还能避免泄漏。
2: 我之前还在好奇为什么蝴蝶可以停留在半空，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蝴蝶能够运用气流让自身悬浮在半空，只要蝴蝶翅膀使用得好，气流运用得好，我们就抓不住蝴蝶。
0: 那蝴蝶的真面目被解开以后，是不是觉得抓住蝴蝶有希望了？
1: 控制蝴蝶周围的气流就可以抓住蝴蝶了。
0: 办法就教到这儿了啊，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能不能抓住蝴蝶，那就靠你们个人的造化了。生物学研究者亨宁松还曾经说过，蝴蝶飞行啊是一种优雅的飞行机制，比我们想象的要先进的多，它很吸引人。这个研究团队啊，还把蝴蝶翅膀的那个形状和灵活性给运用到了无人机上。他们研制的柔性机翼拍打式无人机，经过实验验证，与刚性机翼相比，拍击的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
1: 蝴蝶飞行原理和无人机研制，这两者的结合还真是妙啊。
0: 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啊，受生态和栖息地变化的影响，不同种类蝴蝶的翅膀形状呢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呢，进一步探索蝴蝶的形态变化与它们拍打翅膀的方式的联系，还有对拍打翅膀性能的这个影响，这都是很有必要的。未来呢，这个团队啊将把研究中发现的拍翼的这个机制进一步应用于无人机的机翼或者水下无人机所用的那个推进系统的设计中，通过实现杯状拍击来提高效率，从而呢缩短飞行或者在水里潜行的那个时间和航程。
1: 我们的科学研究者啊，就得经常向动物学习，这样啊才能追上动物生长的脚步，我们的科研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成果。
0: 哎，那你们俩怎么不说你们俩要是能够追得上老师上课讲知识的步伐，那你们的学习成绩会更好呢？
2: 啊哦，我们就是动物呀，应该是知识来追我呀。
1: 只不过我就是跑快了那么一丢丢，只要我跑得快，知识就追不上我。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你生对了时代，以前过年吃面食可能会中毒发疯。程程、彤彤，这大半夜的，你们俩还在这吃面呢。
1: 我饿了，你应该夸我独立，都能自己煮面了。
2: 啊，我是陪他吃，否则他多没劲啊。
0: 你倒是会找借口，还独立，有能力自己种麦子去啊。 那才叫独立呢。
1: 我没有地不是，有地我就会种。
0: 嘿，还种麦子，你能认识麦子都不错了。我跟你说啊，要是把你放在古代，我估计你吃完这碗面，你可能就得中毒了。
1: 哎，爸爸，我不就吃碗面吗？怎么会中毒呢？爸爸，你这是夸大事实。
2: 哎，爸爸，有那么夸张吗？
0: 哎，我说的是古代，不是现代。
1: 哎，爸爸，你是说古代的时候这小麦是有毒的呀？
0: 也不是小麦有毒，而是在古代有一种和小麦如影随形的山寨货毒麦，它有毒。
2: 有毒的麦子，这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呢？
0: 在工业文明前啊，毒麦曾经遍布全球。毒麦在人类农业和文化中曾经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史书、文学作品还有民谣中都能找到它的存在。不过呢，就在这200年间，我们逐渐淡忘了它的名字，在吃面条吃馒头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忧这个可怕的毒物了。
1: 这毒麦现在没有了吧？
0: 有还是有的。那这样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毒麦吧。毒麦呢是一种古老的植物，毒麦啊实际上是一种寄生在小麦和大麦田里的杂草，它的发源地啊和大麦小麦的发源地是一样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新月沃土以及地中海东部。
2: 毒麦原来是寄生的植物，那农民伯伯就不会发现毒麦的不同吗？
0: 哼，他们厉害着呢。毒麦为了不被农民铲除，就演化出了和小麦以及大麦相似的外表还有生命周期。比如啊，它跟小麦一样，成熟以后呢不落粒，种子的形态和大小也非常相似，连筛子都很难把它们过滤出来。就这样，毒麦就随着大麦和小麦种子的传播遍布全球，和大麦与小麦共存了至少5000年。
2: 存活了5000年，这也太久了吧。
1: 5000年，那岂不是说埃及那么古老的文明里也有毒麦的存在了？
0: 哼，在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陵墓中发现的小麦粒里面就混杂着毒麦呢。在咱们国家啊，毒麦呢也叫苦麦或者药麦，这种面目可憎的药物啊，一般呢生长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苏、湖北等11个省份。根据中科院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的调研，在20世纪末，全国除了西藏和台湾以外，所有的省份都报告我们这儿有毒麦。目前呢，毒麦已经被列为国家级植物检疫对象。
1: 这毒麦也太凶猛了吧，简直就是个大魔王。哎，怕了怕了怕了。哎哎，可这就没有科学家站出来解决一下问题吗？
0: 那自然是有人来解决呀。实际上啊，吃了少量毒麦以后，人呢会出现眩晕，没有办法思考，眼睛看不清东西，说话有困难等等，就类似醉酒或者癫狂的症状。马、猪、鸡吃了混有毒麦的饲料呢，会中毒晕倒。所以在古希腊，毒麦被称为让人发疯的植物。比较有趣的是啊，目前呢虽然没有对我们国家工业文明前毒麦在麦田中渗透程度的研究，但是呢在咱们国家的古代的医书中，哎，可以找到毒麦的蛛丝马迹。
2: 原来毒麦还是有好处的嘛，既然可以在我们古代医书中能找到。
0: 实际上啊，在咱们国家历代的医书中都有面有微毒的说法。比如宋代《本草图经》中就说，小麦性寒，做面则温而有毒。还有一些古书啊，就把这毒麦的毒性错误的归因于小麦，这就属于一面之词了。不过呢，直到现在啊，毒麦毒性的本质还是存在很多争议的。1892年，黑麦中的一种毒素被首次提纯出来，它就是毒麦碱。许多人认为啊，毒麦碱就是毒麦的毒性来源。但实际上呢，这种毒素啊，它毒性不强，不能解释毒麦中毒的所有症状。
2: 哎，我还以为可以帮助病人呢，害我空欢喜一场。
0: 不过呢，在毒麦毒化人类的漫长历史中，古人也逐渐发掘了毒麦的价值。由于毒麦有致幻作用，所以在古希腊，毒麦是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药物。在欧洲呢，毒麦也曾被当作麻醉剂，摩洛哥人用它来缓解出血和尿失禁。 意大利历史学家甚至提出，在现代农业技术出现以前，毒麦对于欧洲的农民们来说啊，是一种人造天堂。饥饿的农民故意食用掺杂了毒麦的面包，就常常处于一种半疯状态，借助毒麦的作用暂时摆脱现实的苦闷。
1: 哦，毒麦还是对医学上有贡献的嘛。
0: 不过呢，因为毒麦的这个苦味和致幻性啊，一些酿酒厂为了增加那个酒的劲儿还有风味，会故意添加毒麦。欧洲呢，还曾有专门用毒麦烤制的用于娱乐的恍神面包，你听听，跟毒品似的。在文学作品中啊，作为小麦的对立面出现的毒麦，也代表着疯狂和叛逆。实际上，在现代农业技术出现以前，毒麦其实潜伏在文学世界的各个角落。
1: 这毒麦的涉猎还真是广泛，医药、饮食、文学，哎呀，这毒麦还真是厉害了，这都快面面俱到了。
0: 不过呀，这样的剧情已经成历史剧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出现啊，为毒麦带来了致命一击。现代农业机械通过杂草和作物的不同物理特征，可以使作物和杂草的种子分离，这种技术啊，就被叫做种子清洗。在除草剂和种子清洗等现代农业技术的作用下，小麦和毒麦的种子可以被轻松的分离。而且呢，再加上这毒麦啊，它已经完全适应了麦田的这种人造环境，所以啊，没有人类耕种，毒麦就没有办法在野外生存，这个混世魔王的历史啊，也就骤然落幕喽。
2: 那这毒王是消失不见了？
0: 也没有彻底消失不见，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还是有的。而且啊，这毒麦的种子呢，还被保存在了英国秋园的千年种子库里。
1: 知识面变广了，检测完毕，这是一碗没有毒的面，我继续吃面喽。
0: 哎，你拿过来给我吃一口，我这都讲累了，我都。
2: 我跟你说，爸爸就是骗吃骗喝来的。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小小的唐朝，所以在今天唐中才重回我们的衣柜，中国节又重祭我们的琴山。唐诗的歌曲包上了摇滚的外壳，一遍遍回响在我们的耳畔。爱中国可以有一千一万种理由，选一个最浪漫的理由来爱它吧。唐诗生于唐朝，唐朝生于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唐诗，爱唐诗更爱中国。站在世纪的长河上，你看那牧童的手指始终不渝地遥指着一个永恒的诗歌盛世，那是歌舞升平的唐朝，是霓裳羽衣的唐朝。唐朝的诗书惊魂万卷，卷卷永恒。唐朝的诗句字字珠玑，笔笔生花。无论是沙场壮士征夫一去不还的悲壮，还是深闺佳人思妇春花秋月的感慨，唐诗之美或痛彻心扉，或曾经沧海，或振奋人心，或凄凉沧桑，都是绝伦美化，久而弥补。翻开《唐诗三百首》，读一首唐诗，便如拔出了一支秀气斑驳的古剑。星光暗淡中闪烁着一尊尊成百英雄不灭的精魂，此生切阔，气吞山河，金戈铁马梦一场，仰天嘲笑归去来，都在滚滚大浪中灰飞烟灭。多么豪迈的唐诗啊！读一首唐诗，宛如打开了一枚古老的胭脂盒，氤氲香气中升腾起一个个薄命佳人哀婉的叹息。思君君不知，一帘幽怨寒，美人卷帘，泪眼观花。多少个寂寞的春夜沾染红粉泪，多么凄美的唐诗啊，浅斟低吟，拭泪眼倦。唐朝的诗人清高，一壶酒，一把剑，一轮残月，一路狂舞，一路豪饮，舞出了一颗盛唐的剑胆，引出了一位诗坛的嫡仙，醉卧长安，天子难寻，不是粉饰，不为虚名。喜笑悲歌气傲然，九万里风腾正举，沧海一声笑，散发弄扁舟，踏遍故国河山，一声哪肯摧眉折腰。万卷古今消永昼，一窗昏晓送流年，三百篇诗句在千年的落花风里尘埃落定。沏杯菊花茶，捧一卷唐诗三百首，听一听巴山夜雨的倾诉，子夜琵琶的冬

0: 雪雨，窗外有风，透过香帘，蓦然间忘了今夕何夕。唐装在身，唐诗在手，祖国在心中。唐装在身，唐诗在手，祖国在心中。
1: 五元读书会。

百年，沧桑几度，风雨兼程。百年，与时俱进，岁月如歌。南湖上的那只红船，冲破惊涛骇浪，承载着民族的希望。长征路上的足迹，跨越艰难险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神州大地，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盛世中国。百年斗转星移，百年大江东去，中国共产党告诉你一个世界的惊喜，盛世中国告诉你一个东方的奇迹。我想约你行走在彩虹里，那是青藏铁路正在穿越世界屋脊，那是西去东输通向天际的呼吸，那是杭州湾跨海大桥衔接太平洋的蔚蓝色跑道，那是三峡大坝云蒸霞蔚的雄起，那是南水北调挥洒出的一行浪漫诗句。我想约你去新农村做客，那里的土地正翻种着时代的新绿，如歌的田野传唱着三农新曲。我想带你走进新电机的科技园区，灿若繁星的高科技成果让未来世界触手可及。我想约你去航天城探秘，那里的航天人正在聚精会神为我们筹划太空旅游的目的地。我想约你去浦东新区，站在亚洲第一高楼顶端，坐拥东海日出云卷云舒。我想约你去趟高速公路，纵横南北东西，天堑变通途。我还想约你坐一次动车组，朝发夕至的梦想正在穿越地球引力。百年春华秋实，百年日新月异，中国共产党告诉你一个人间的传奇，盛世中国告诉你一个时代的瑰丽。波澜壮阔的革命已离我们远去，改革开放的蓝图我们写下最豪迈的诗句。8.0级的汶川地震，百年一遇的病毒侵袭，中国共产党在扛起灾难的同时扛起了一个伟大民族复兴的奇迹。百年波涛之上，百年江帆万里，中国共产党告诉你一个公开的秘密，盛世中国告诉你一个永恒的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最朴素的话语至今仍在引领我们创造新世纪。一幅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蓝图，向世界，向未来打开了盛世中国锦绣河山万里春光。讴歌你啊，中国共产党奋进的百年。

0: 盛世中国崛起的百年。
1: 五元读书会，
2: 今天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紧贴着祖国的心房。
3: 今天我们歌颂人民英雄的荣光，见证如他们所愿的梦想。
2: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4: 走过百年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
5: 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
4: 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6: 同心向党，奔赴远方。
2: 妈妈对我说，在每个人心中，中国共产党都是光荣的模样。
3: 党是冉冉升起的旭日，驱散黑暗，带来光明，
4: 将可爱的中国照亮。
2: 党是高高飘扬的旗帜，昭示信念，指明方向，
6: 为可爱的中国领航。
5: 老师告诉我，一百年前古老的中华大地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播撒信仰的火种，点亮真理的强光。
3: 这束光激发了井冈山上的革命理想，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这束光照亮了长征路上的正确方向，
6: 雄关漫道，万水千山。
5: 这束光辉耀了宝塔山上的民族希望，
6: 保卫华北，保卫黄河。
2: 这束光映照了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6: 天翻地覆，正道沧桑。
3: 你看，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6: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3: 当家做主人，建设新中国，
4: 这是中国人民满怀豪情的激昂。
2: 你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军歌嘹亮，
5: 你听，大庆铁人拼命拿下大油田的誓言铿锵，
2: 你听，两弹一星震惊世界的东方巨响，
3: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老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
2: 南海潮涌，东方风来，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铺展。
3: 故事里有开放的特区，敢为人先。
2: 故事里有回归的港澳，游子团圆。
5: 故事里青藏铁路连接团结进步的桥梁。
2: 故事里奥运火炬点燃自信自强的烈焰。
6: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4: 新时代的号角响彻河山，
2: 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千年梦想今朝实现。
6: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5: 嫦娥探月，蛟龙深潜，大国重器世人惊艳。
6: 科技强则国家强，
2: 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美丽中国展开画卷。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一带一路互通互联，
6: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
4: 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举世称赞。
2: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3: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矢志不变。
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4: 梦
5: 在前方，路在脚下，我们都是追梦人。
1: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6: 时刻准备着
2: 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
3: 志在千秋，百年仍是少年。

0: 五元读书会。
1: 五千年漫漫征程，一路风雨一路行。中华民族曾有过被称为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的春秋时期。
2: 袅袅西秋风，洞庭窝兮木叶下。
1: 有一统六国的强大秦朝，
2: 击鼓齐腾，踊跃用兵，楚国存逃，我独难行。
1: 有引领民族大融合的南北朝，
2: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1: 有向世界开放、国力强盛的汉唐。

0: 天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的两个字？中国，
1: 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
2: 同胞们，列强在巴黎出卖了我们，他们出卖了中国，出卖了四万万中国人，出卖了公理和正义。
0: 同胞们，今天我们就要向徐大总统请愿，就要向国务总理请愿，我们要让民众知道巴黎的阴谋，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
2: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今天我们要以血还血，今天我们要以牙还牙。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
1: 血战到底，
2: 誓死力争，
1: 誓死力争，
2: 还我青岛，
1: 还我青岛。
2: 同胞们，出发。
3: 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

0: 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

盆上身的祖国，这是一个如日中天的祖国，这是一个沸腾上身的。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那一刻，他们扛起钢枪，整装待发，无人说他们为理想而战，为信仰而战，为荣誉而战。国家人民危难关头，他们无暇思量，仅凭借一名中国军人的本能，便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守护以赤子的丹心，以泰山的分量，身躯筑路，热血筑墙，平定那硝烟，驻守这盛世。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生在哪里，但从不曾忘记他们为谁拼杀，为谁倒下。继承是最好的纪念，开创是真正的永存。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

0: 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哎，谢谢，哎，
2: 来了这么多好朋友哈。今天表演这个节目之前，超，我想了一个问题
3: 啊，您说一说。
2: 我问问你啊，你说嘛，我要在里面有人，是不是就特别好办事儿？
3: 那当然了，一定能给您提前释放。哎，
2: 什么叫提前释放啊？
3: 干嘛你蹲监狱了是怎么着，啊，
2: 这怎么说话呢？
3: 您不说吧，里边有人吗？
2: 大单位里面有人。哎呦，我想跳槽啊，换一个大单位，
3: 是
2: 大企业。哎呦呦呦，里面有一个直系亲属。哦，
3: 您有什么直系亲属啊？
2: 我三表大爷。
3: 那值吗？那值吗？三表大爷是直系亲属啊。
2: 我们家的事儿你少打听。
3: 我没有打听的事儿，知道吗？哎，
2: 我三表大爷说了，帮我安排这个公司里去。
3: 什么公司啊？
2: 什么公司啊？你猜猜，相当牛，
3: 大企业，
2: 大企业。
3: 那我可猜了，
2: 猜，
3: 世界五百强。
2: 五百强算什么呀？
3: 那是
2: 一亿强。
3: 那强呢？大哥，这玩意不是越多越好，一亿强，
2: 不是越多越好 啊！我琢磨越多越好的。
3: 好，我们家门口的小卖部才五千万强呢，
2: 反正是一个大单位。哦，
3: 大单位。哎，
2: 我三表大爷准备给我办这事儿说了只要把我调进去岗位轻松。呵，哎，没什么工作很清闲待遇还好我一努力他一提拔用不了两年一飞冲天最次也是个光宗耀祖。哎呦
3: 我天，那我得好奇了啊！这什么工作呀？这是
2: 什么工作呀？说出来你就得羡慕我。
3: 你说我听听。
2: 接线员。
3: 什么老师？
2: 接线员。
3: 接线员是
2: 懂吗？
3: 接线员啊，让您去当接线员去。
2: 对呀，哈，
3: 是是，我大概能懂点，
2: 能懂吧？
3: 是，亏得我这岁数啊，我真的我再小几岁啊，我这玩意儿我懂不了那个。
2: 什么意思啊？
3: 还接线员？现在什么时代了？让您上那儿去弄一总机，给您当接线员去？
2: 轻视我们这个工作？
3: 怎么着啊？
2: 首先说。清闲不清闲？
3: 清闲。哎，
2: 这一天电话都响不了一回。
3: 是是，要您这工作就没用，知道吗？
2: 这话我不同意。
3: 怎么着，
2: 孙超？我问问你，哎，这个工作很重要，怎么就没用了？
3: 哪重要？
2: 你是不是觉得老有手机方便？
3: 那当然了，我们现在不光是手机，电脑也很方便。开会干嘛的，做东西都是手机电脑，没有人用那总机、座机的。
2: 没有人用啊？我问问你你手机敢保证总在身边吗？行，就算在身边，
3: 你瞧，
2: 你敢保证有信号吗？哎，行，就算有信号，你敢保证老有电吗？哎，对不对？你洗澡的时候带着吗？你游泳的时候带着吗？你冲浪的时候带着吗？
3: 带不带他不知道，我应该先带瓶水。
2: 怎么了？
3: 我是鱼是怎么着？我又洗澡，我又冲浪的，我天天，我干嘛天天游泳去啊？
2: 就说你手机不可能总在身边
3: 是是是，要说您说这还真对，
2: 对不对啊？
3: 对对。那我那座机也不能天天在身，谁天天出门揣一座机呀？
2: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呀，你是不揣着座机，可人家打过来电话，有事急事找你，手机联系不上，我就知道了，我不就能告诉你了吗？
3: 你告诉我也不行，我冲浪呢，我听不见。
2: 你冲完呢，我告诉你，比如说你们家有急事找你，哎呦，孙超联系不上了，手机打不通了，怎么办呢？我说您甭着急，我他在单位呢，待会儿什么急事我告诉他。是不是解决问题？我用我
3: 就是平常我给单位冲浪啊，那个单位
2: 对
3: 啊什么啊呀？谁给单位冲浪？
2: 模拟冲浪啊，大单位哎，你说是不是？哎，我用我认真的态度啊，工作的热情啊，帮助你，
3: 帮助我，
2: 在这个岗位上发光发热。
3: 那我问问你，我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2: 你们家呀啊，让你晚上回家呀吃炸酱面的时候带两头蒜，
3: 那重要吗？那重要吗？那重要吗？
2: 那还不重要啊！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3: 哪句啊？
2: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3: 还什么都知道，哎，
2: 重要吧？
3: 还真重要。
2: 那当然，
3: 别的不敢说，你这三表大爷真重要，
2: 是不是？
3: 是是，这样的工作都能找，这不好找，这也就弄一接线员，这别的不成？
2: 什么啊？就弄一接线员啊？我三表大爷能力强着呢，
3: 怎么着？
2: 还给我四表婶安排了一个工作。哦，
3: 那他肯定比你好。
2: 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他俩这个关系听着明显更近一些。
2: 对喽，
3: 三表大。

0: 你不要再分析了，反正那工作岗位更好。
1: 什么工作？
0: 管理一种东西。
1: 还是管理？
0: 对。
1: 哎呦，那管理什么呀？
0: 光盘。
1: 不是，您今天说的东西都超出认知，什么东西？
0: 光盘不知道吗？
1: 光盘。

0: 啊，这说的也对，
1: 对不对呀、啊哎哎哎？那数人家用了拿走，
0: 嗯，
1: 坏了拿回来，
0: 嗯，
1: 那数都得对得上。
0: 您说倒对啊，
1: 你甭瞧不起你四表婶，
0: 我怎么着？
1: 我这工作三年了，
0: 啊，
1: 工作没有一次失误，
0: 就没犯过错误。
1: 对了，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没人用盘。
0: 你出去吧，你出去吧。罗琦谁用盘的呢？东西？
1: 那怎么了？他不用是他的事儿、
0: 啊，
1: 但管理这数目是我的事儿
0: 啊。
1: 我这人就是认真，
0: 啊、
1: 我一定在。这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0: 哦，这也发光发热。行行行行，这三秒大爷不容易，
1: 那
0: 这又找一发光发热的这个、嗯、行，这就不少，
1: 那不少。
0: 嗯，
1: 我三秒大爷能亏待了我三堂哥吗？
0: 嚯，这俩更近了，
1: 近了吧？
0: 这俩更近了，
1: 哎、啊，也给他安排了岗位。
0: 是是，他不容易，嗯、他是不容易啊。
1: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0: 对，那是好话、哎。
1: 不是不是，说错了，
0: 啊、
1: 反正就是、
0: 啊、
1: 有事找他真帮忙，
0: 哎，
1: 这帮忙、
0: 啊。
1: 你猜我三堂哥什么工作？
0: 啊，什么工作呀？
1: 嗯，说出来你更得羡慕
0: 啊！
1: 黑板报宣传员。
0: 你们仨穿越了吧？你们仨
1: 怎么了？
0: 这什么单位？黑板报？
1: 对，
0: 哪有黑板报？现在
1: 我们的单位大，有点什么事一提醒
0: 啊、
1: 哎，对，这出来进去的，看这多方便
0: 啊！
1: 万一你手机不能老有电吧？
0: 啊，
1: 不能老有信号吧？
0: 是是，
1: 不能老在身边吧？
0: 是吧，还冲浪去了？
1: 对对对、
0: 啊，
1: 这看着方便
0: 啊！
1: 哎，而且我三堂哥说了
0: 啊，
1: 明年
0: 啊，
1: 工作肯定忙起来
0: 啊，那肯定得忙啊！
1: 你知道，
0: 你想、啊、各位这黑板报最起码一个月得出一期，对不对？
1: 多少
0: 啊？
1: 多长时间一期？
0: 一个月，
1: 一个月一期。现在的时代信息发展这么快，一个月一期能行吗？
0: 一周？
1: 现在的信息发展那么快，一周赶趟吗？
0: 哎呦，那来年太忙，这天天都出啊，
1: 天天都出，搁一边
0: 啊。
1: 今年不出，
0: 今年不忙，来年忙。
1: 对了，
0: 刚入职，
1: 不是，
0: 那是
1: 今年的预算没有黑板。
0: 您这玩意儿里边净吃空饷可不成啊！
1: 甭说这词儿 啊，我可不爱听啊！
0: 谁不爱听啊？
1: 怎么了？
0: 您这里净是吃空饷啊？
1: 不是那意思，
0: 啊、
1: 这工作岗位很重要。
0: 啊、
1: 我三堂哥说了、
0: 啊，
1: 等明年开始忙起来，
0: 啊、
1: 一定在这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0: 你别糟践这词儿了，我告诉你
1: 啊，
0: 就这还发光发热呢？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三表大爷就不对，知道吗、
1: 嗯？
0: 这明显是占用大伙的办公资源啊！啊，以权谋私，我跟你说，这种人早晚就得下来，告诉你。
1: 哎，你甭扣这大帽子，
0: 怎么着？
1: 你还真说对了
0: 啊！
1: 上面的检查下来了，给我三表大爷给撸下来了。
0: 哎呦，
1: 哎，
0: 该呀，他早就该撸下来呀，
1: 撸下来
0: 啊，
1: 还就是对我好，
0: 对你怎么好？
1: 甭看撸下来了、
0: 啊，
1: 给我还安排了新工作。
0: 撸下来怎么还给你安排工作呀？
1: 帮他写检查
0: 啊，这也是。
2: 咱们是同行，我也是一名警察，便衣警察。你别看我，我正在执行任务，还看。现在就是我老婆来了，我们两个也不能相认，这是规矩。
3: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了，一号到位了没有？
2: 一号到位。
3: 二号到位了没有？二号。
2: 二号到位。
4: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煎饼
2: 果子，
4: 煎饼
2: 果子，
4: 煎饼
2: 果子，捣什么乱？谁捣乱了？来一套煎饼果子。
4: 给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2: 你10块。你不刚喊的吗？5块，
4: 别人5块，你10块。
2: 行，我不吃了，退了吧。
4: 你咬了，
2: 窝子，你可真行，咱俩一块搭档执行任务啊！你赚了我不少钱呢。
4: 不赚你钱，赚谁钱？咱俩搭档执行任务，你永远是演老板，我永远煎饼摊老板。你弄一身香水味儿，我弄一身香菜味儿。
2: 没办法，天生的老板的气质。哎呀，郭子，咱都是侦查员，化妆侦查，扮演角色可以互换的嘛。
4: 什么时候互换过？互换了吗？
2: 不是，郭子，你今天怎么了？这不情绪有点不对头啊。
4: 对不起。
2: 怎么了？ 老邵啊，

0: 今天我是跟你执行任务，要没有这次任务啊，我现在已经跟我媳妇儿去离婚了。
1: 啊，这么严重啊？你来来来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趁着现在没什么情况，我得说你两句啊。两口子过日子，要么你制服他，要么他制服你，没有中间地带。咱两个家庭是一样的，你媳妇儿是警察，我媳妇儿也是警察，咱都是双警家庭。这一点不是跟你吹，我在家里头那就是发号施令，我媳妇儿立正听我发号施令。你也可以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在家里被你媳妇儿制服，你听她的命令也行。
0: 要不就制服人家，要不就被人家制服，
1: 没有中间地带。
0: 我们家就中间地带，我也制服不了他，他也制服不了我。
1: 你得想办法啊。是，来了。
0: 嗯，干什么？着什么急？我这边执行任务完了事儿，我就跟你离婚，急什么急？
2: 谁急了？我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1: 对，他也是来执行任务的。忘了告诉你了，这次情况特别的特殊啊！这次任务上级领导让咱们三个配合完成这次任务。
0: 怎么配合？
1: 啊，你还是谈你的煎饼果子，我们两个演夫妻。
0: 这是刚从医院出来。
1: 别闹，
0: 你们这也不像啊。
1: 不像吗？
0: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2: 哎，来套煎饼果子。
0: 你不是从来都不吃早饭吗？
2: 从今天开始我决定吃早饭了。
1: 哎哎，你平常都不吃早饭啊，这可不好啊，对身体不好。
2: 少哥啊，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他做的饭，这都快离婚了，我非得好好尝尝他的手艺。
0: 那给
2: 再来一套。
1: 我天哪，你吃得了啊？队长你好。什么？犯罪嫌疑人在上个布控点已经被抓获了？太好了，那我们收队。
0: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1: 队长啊，那个我有个请求，郭子他两口子闹了点矛盾，我想利用这点时间给他们两口子调解一下。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哎，你这煎饼果子做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哈。哼，
0: 离了婚你就吃不着了。
2: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只能吃单位的油条了。
1: 行了行了，别说没用的了。情况有变。
0: 怎么变？
1: 刚才队长来电话说我的身份有可能暴露了啊，让咱们两个互换身份，我来摊煎饼果子。
0: 不行，你够不着。
1: 你这不有个凳子吗？
0: 哦对，
1: 你快快快换衣服呀。果子，你这身衣服很气派啊。哎呦我的天。
0: 老少，哎，你这身衣服很气派呀。
1: 那老板的气，我都气死了，我都。有情况，快快快快快！
0: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煎，哪有情况？这又从哪个医院出来啊？
1: 别闹！
0: 哎，你不觉着别扭吗？
1: 哎呀，是别扭。来，快快！哎，我说你俩能不能亲热一点儿？干什么？你俩一看就是便衣。
2: 本来就是便衣。
1: 一看就不是夫妻。
0: 马上就不是夫妻。
1: 你坐。小两口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说离婚就离婚了呢？怎么回事啊？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2: 少哥啊，你说他一天到晚不着家，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我，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0: 我
1: 这不可能。
0: 对，我有人了，
1: 你看看。
2: 啊啊，谁？什么人？
0: 坏人。现在只要有坏人我就得执行任务。

0: 天下没有坏人了，我就天天陪你。
1: 他说我呢，
2: 一天到晚五加二白加黑的，家里事儿你管吗？
3: 对呀，哎呀，
4: 我没管。哎呀，家是谁收拾的？饭是谁做的？孩子是谁接送的？
3: 是他也有工作。
2: 你哪伙的？哎呀，
3: 我哪伙的都不是。你俩可真行，结婚都这么多年了，家务活还分你干的我干的，干什么？结婚了那就
4: 是……你别跟我提结婚，一提结婚我就来气。光结婚我就跟他结了四次。
3: 四回？怎么回事？
2: 哎，你跟他说这个干嘛？有意思吗？
4: 你闭嘴。
3: 我说，
4: 第一次啊，元旦，这边婚礼快开始了啊，他突然接到任务走了，我这婚还怎么结？
3: 没结成啊！
4: 亲戚朋友都来了，饭得吃吧？
3: 那这饭不白吃了？
4: 第二次啊，五一，也是婚礼快开始了，他又接到任务又走了，我又请亲戚朋友们吃一顿。
3: 呵，这光剩下吃饭。第三次呢？
4: 十一。
3: 行了，我明白了。十一，你又有任务了，又走了，是不是？你可真行。第四次呢？
2: 第四次我们春节定好的啊，我没事，我一直等啊，我没任务。
4: 我有任务。
2: 你看看，
4: 我收了一次份子钱，我请了一二三四，我请了四顿饭，到现在我婚礼没办成，我连婚纱都没穿过，我又要和他离婚去了。
3: 哎呀，离婚离婚的，你说老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哎，你们俩都坐下。你说点高兴的事儿，想点甜蜜的事儿，对不对？给他倒过去。我就不相信，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也这么吵吵闹闹的。
2: 谈恋爱的时候当然不吵了，
3: 就是嘛。
2: 那时候他也不这样啊，那时候是校花。
3: 是吗？你是校花。
4: 他是笑话。
2: 没有笑话。
4: 特别爱讲笑话，
3: 真的，讲一个，讲一个，
2: 讲什么呀？讲我讲那笑话也没人乐，就他傻乎乎嘎嘎乐。我一看这人挺好啊，留下吧，没想到落砸手里了。
4: 你说谁呢？
3: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弟妹啊，那个郭子呀，经常跟我说你笑起来特别好看。你看我这一直也没有机会，你今天正好是个机会，你笑一个，来，你笑一个，笑一个。
2: 没有前两年笑得好看了。
4: 还前两年？我问你，这两年你还给我讲过笑话吗？
2: 你说都是警察，一天到晚讲笑话多不严肃啊。哎呀，
4: 笑话是不讲了，平常连说话都少了。
2: 那也没有你说梦话多呀。
4: 谁说梦话啊？
3: 他说梦话呀。
2: 有一次啊，我这半夜起来刚上完厕所刚站起来，他那边说别动，我是警察，蹲下。我妈又蹲下了。
4: 真的？我怎么不知道？
3: 那你做着梦呢，怎么会知道啊？我这还不能刺激他呢。
2: 那可不，我急中生智，我也是警察，自己人。他接着睡了。
3: 哎，郭子，后来呢？
2: 后来我在厕所待了一宿。
3: 你怎么不回去睡觉呢？
2: 我怕回去吓着他，我想让他睡个好觉。
3: 听见没有，弟妹，郭子对你有感情。
2: 是有感情。从那以后吧，我就觉着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媳妇儿，而是躺着一位战友。
3: 别瞎说，
4: 都睡成兄弟了，所以说能不离婚吗？
3: 哎呀，离婚离婚，说着说着就说到离婚去了，这是谁起的头吗？
2: 你
3: 啊，对，就是我，所以说我要结束这一切。来来来来来，再强调一下这次任务啊，很艰巨，犯罪嫌疑人很凶残，据可靠的情报，这个小子手里有两把枪，全都是上了膛的，30发子弹，4颗手雷。一会儿犯罪嫌疑人一出现，郭子你先上。
2: 好，
3: 咱们两个配合。准备。
2: 你别听他瞎在那吓唬你。哎呀，什么上了膛上了膛，每次都说上了膛。上一次我们一下冲进屋里，我哗啦一上膛，那小子吓得枪掉地下了。

0: 我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0: 一会儿嫌疑人来了，我先上。
1: 为什么？
0: 太危险了，我怕他顶不住。
1: 那你就能顶住啊？
0: 我肯定能顶住。
2: 聊什么呢？
0: 别告诉他啊。
1: 放心吧。
2: 说什么？
1: 他说一会儿嫌疑人出现，他先上。
0: 少哥，
2: 你凭什么先上？
0: 啊？我是女的，嫌疑人不会注意我。
2: 正因为你是女的，嫌疑人才注意你。
0: 为什么？
2: 因为你长得好看。
0: 你别忘了，我是跆拳道黑带。
2: 你八代，我们两个老爷们儿能让一个女的上？
0: 你腰上有伤，
2: 你腿上有伤，你脚上还有伤。
0: 这次你要是让我先上，咱俩就不离了。
2: 就是离了，我也不让你上。
0: 你怎么这么别扭呢？
2: 我就这么别扭。
0: 咱家谁说了算？
2: 我说了算。
0: 离婚。
1: 行了，你俩马上就要离婚去了，还在这儿你关心我，我关心他，有意思吗？
2: 老邵，我们俩就是离了婚。
0: 我们也是战友。

就算我求求你了，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我对你还是挺愧疚的。同样是警察，你也有工作，你也有任务，但是家里的活你全包了，孩子是你接送的，家是你收拾的，饭是你做的。但是这次别跟我争了，让我为咱们家做点贡献，咱们家不能没有你。

0: 你要死啊。
1: 行了，我实在演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们俩吧，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
2: 抓？那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在完成我的任务呀。
0: 不是，你什么任务？
1: 我的任务是你俩离不成了。
0: 老少，
1: 对不起啊，郭子。哎，
0: 谢谢你啊。
1: 吓我一跳啊你。弟妹，我跟你说，我在我们家，你嫂子被我治得服服帖帖的，哎，她就是得听我的。
0: 老少，好像是嫂子。
1: 什么好像？就是。哎呀，媳妇儿。
2: 你谁啊？
1: 哎，我老少啊。
2: 你认错人了。哎，
0: 不是，哎，
2: 嫂子。
0: 我们。
2: 你们不是在执行任务吗？
0: 任务完成了，没事了。
2: 完成了，没事了。嗯。哎呀，老少。
1: 走。
2: 任务完成了，怎么不回家呢？
1: 马上回家。
2: 饭呢？
1: 马上买菜。
2: 孩子呢？
1: 马上去接。
2: 家呢？
1: 马上收拾。
2: 赶紧啊！
1: 是。
3: 你等会儿吧。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2: 老少。
1: 我没有时间跟你寒暄了。媳妇儿，快走。陈老师。
0: 咱们还离吗？
2: 你要是能像他那样，就不用离。
1: 谁？
2: 你吓我一跳！还不赶快把他们请回来？
0: 干嘛呀？
2: 谢幕。
0: 哦对，老少来，
1: 嫂子，
0: 敬礼。
4: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嗯，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5: 不一样了，
4: 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感觉了。哦，你看生活当中现在，嗯，憋屈，
5: 谁憋屈？
4: 都憋屈，
5: 大家都憋屈，
4: 一天到晚，着急忙慌的让你上火。
5: 你着什么急呀、啊？这玩意儿，
4: 当然得着急。嗯，早上一睁眼先着急，
5: 早上睁眼就着急。
4: 好家伙，闹钟它不响。
5: 你跟闹钟着什么急呀、啊？这
4: 我当然着急了。嗯。我定了，我要上班呢，他不想。
5: 哦，上班他不想。
4: 这要是定时炸弹，他不想。我调着调着，啪响了，我受得了受不了，他不准呢。
5: 这闹钟不能跟定时炸弹比。啊、到了工作单位你就不着急了，
4: 还着急。嗯，一到单位，
5: 这着什么急？
4: 晚了一分钟。嗯，打卡机一插进去，嗯，他还提醒我，
5: 说什么？
4: 你迟到了，你迟到了，你迟到了。我知道，我迟到了。你老提醒我干嘛？你说我着急不着急？
5: 别着急，工作起来就不着急了。
4: 谁说不着急？嗯。现在这些有些领导天天组织开会、嗯、国际的国内的大的小的新的老的微博上的朋友圈里的天天给你讲，好不容易三个小时讲完了旁边站起一位、嗯、哎，是这我再补充两句，人家想的挺全面，你补充什么玩意儿？太讨厌了。
5: 下了班就不着急了吧？
4: 谁说不着急？嗯，谁说不着急？
5: 还着急？
4: 下了班我这个人又爱护妻子，嗯，又爱护老婆，哦，爱护媳妇儿，
5: 家里还有这么三位呢？
4: 哪是三位？这都是尊称啊，都是我亲自去买菜。
5: 自己去买菜？
4: 哎，一买菜着急了。
5: 买菜着什么急啊？
4: 买菜的啊，嗯，小青菜我一看，嗯，不太新鲜，他要1.5块、嗯，我说你给我1.2块行不行？
5: 还还价。
4: 他一张嘴我就生气。
5: 生什么气？
4: 满嘴的话比我还多。
5: 怎么说的？
4: 哎，我说先生，您不要在我这儿省了啊！这3毛你还是给我吧啊！要省你出大数省，省出是个10顷又8顷；要算你从大数算，省下10万又8万。您看我这一天的，就是光穷了少了饭，我这一天到晚，你说也不行，我这一天也不行，一身累，一身泥，一身汗，累得全是往下走啊！你不行啊！你这一这3毛钱，你要给我？
5: 你要说什么呀，哥哥？
4: 那就给我矫情呗！
5: 你是卖菜，你是得吃菜呢？这是，
4: 多讨厌你！
5: 千万别着急了，
4: 就冲他这个劲儿，就冲他这个劲儿啊！嗯，我跟他耗3小时，我非让他3毛给我便宜下来不行？
5: 您还是不着急？
4: 怎么了？
5: 有这功夫，您上超市早买出来了。
4: 超市更着急，一进去，好家伙，出来400多米的队，你着急说？我到家买了菜，直接做宵夜，直接做宵夜，
5: 吃了就不着急了。
4: 谁说不着急？
5: 晚饭吃好还着什么急？
4: 谁说不着急？嗯，在家跟我老婆，我们俩人对着，互相着急。
5: 你们俩着什么急？
4: 结婚好几年要不着孩子，你着急不着急？
5: 这事儿不能着急呀、啊！
4: 哎呀，要不着孩子，当然得着急。
5: 慢慢来呀、
4: 啊！要上孩子还着急？
5: 让上孩子着什么急啊？
4: 七个月孩子要出来，你着急不着急？
5: 这是要早产呢，这是
4: 早产，他比我还着急。
5: 这随了你了，这个不要紧，打保胎针，
4: 打保胎针，嗯，保胎针打多了啊，十一个半月不出来，你着急不着急？再出来就变哪吒了。
5: 好好的稳稳当当生下来，你就不着急了？
4: 稳稳当当生下来不着急？嗯，一生下来不哭，你着急不着急？哎呦。
5: 这个哭是小孩的呼吸，不哭可不成啊！
4: 可不是吗？护士告诉我啊，拍屁股他就哭了。哎，
5: 对对对，有这办法，
4: 把我脸都打肿了，他都不哭。
5: 是拍孩子屁股，不是拍你的。
4: 我是拍孩子屁股，我媳妇心疼打我脸呢。
5: 你们家都什么脾气啊？这都是
4: 好不容易哭了还着急，
5: 这着什么急啊？
4: 成宿成宿的不睡觉，你着急不着急？
5: 记住。安稳稳把孩子哄睡着了就不着急了。
4: 对，太不着急了。嗯，我睡不着，我着急。
5: 睡不着想办法，看看微博，听听音乐就睡着了。
4: 别提微博，一看微博我更着急。
5: 这着什么急？
4: 那天睡觉前我看一眼微博，腾我就起来了。
5: 怎么了？
4: 微博上说了啊，流感马上来了。
5: 流感？
4: 吃咸的可以防流感。
5: 这不能信。
4: 半夜我都起来了啊，满大街开始搜集。
5: 找什么呀？
4: 所有的那个。通宵的店，24小时店，
5: 便利店啊
4: 啊，只要是盐，全往家运。哎呦，
5: 你买它干什么？
4: 别说盐了，只要是咸的都弄回来，
5: 全买家里去。
4: 生抽、老抽、豆腐乳，
5: 这都搁哪儿？这些东西？
4: 家里大衣柜打开，衣服腾出来，盐全塞进去。哎呦嚯，成盆成盆的豆腐乳。哎
5: 呀，什么味儿？
4: 浴缸也别洗澡了，
5: 浴缸
4: 全是生抽。
5: 这老抽呢？
4: 老抽全部灌满饮水机。
5: 那你喝什么呀？这
4: 甭管喝什么，先防着流感再说。
5: 这流感防好了，
4: 弄得我们这一片啊，这一片都开始着急了。
5: 他们着什么急？
4: 买不来盐呢。这嗨，都到我家借，酱油什么都到我家借啊。
5: 你家借？
4: 这个，您这样，您我这吃碗凉皮儿，你给我拿两瓶酱油。我你吃个凉皮儿，你两瓶酱油，你受不了。
5: 等流感防治过去了，你就不着急了。
4: 还着急？
5: 还着什么急？
4: 等了半年流感没来，你着急不着急？
5: 这叫什么事？
4: 我实在是扛不住了呀，我就到检疫站去了。
5: 问什么呀？
4: 一进门我就问，
5: 怎么说的？
4: 同志们呐，这个流感什么时候来呀？我们大家都盼着这一天呢。
5: 盼着。
6: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7: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8: 为什么呀？
7: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去，是你不是？人家搞。

0: 钱我给他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1: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0: 30多年了。
1: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0: 你要死去？
1: 死去干嘛？
0: 这不上吊吗？
1: 上吊，上吊不懂吗？
0: 懂啊，弄根绳儿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儿就吃这狗戏狗咽了。
1: 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0: 往上调动工作呀。
1: 对了，
0: 您把这工作说出来。
1: 调动了，
0: 调哪儿去？
1: 调哪儿？上海。
0: 上海哪儿？
1: 上
0: 海大哥，
1: 上海京剧院调我。嘿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0: 你拜拜不成啊？
1: 怎么了？
0: 咱俩合作30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1: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0: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呀？
1: 那不是可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0: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1: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0: 啊？我知道，
1: 还想说相声？
0: 嗯，
1: 那不是我调那儿去了，咱们俩不、
0: 哦。我跟着你走啊！
1: 你跟着我
0: 啊！
1: 人不要你啊！
0: 他干嘛不要我？
1: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0: 我认识尚长荣啊！
1: 你光认识
0: 尚长荣是我好朋友啊！
1: 嗨，你光认识他，
0: 我没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1: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那儿你是废物。
0: 你才废物呢！什么叫废物啊？
1: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0: 我不成不碍事，我这机灵神眼力劲，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上先生，咱给他蒙着，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
1: 对不对？你再多一成。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0: 哎，
1: 排出戏请人家看。
0: 嗯，
1: 尚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怎么一块儿来，李嘉存一块儿调来吧。
0: 哎，
1: 咱们俩就互
0: 相。好，
1: 行不行？
0: 行，
1: 咱排一出吧。
0: 他排，
1: 排一出什么戏呢？
0: 哪出？
1: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0: 嗯，
1: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0: 啊，
1: 智取威虎山。
0: 嘿，这好啊。
1: 好不好？
0: 好啊。
1: 咱们俩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0: 好，
1: 好吧。
0: 好，
1: 咱们排这个第六场，打进匪窟。
0: 打进匪窟，这有几个人物啊？
1: 就两个。
0: 哪俩
1: 主要的啊？
0: 嗯，
1: 主要人物两位。
0: 嗯，
1: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
0: 嗯，
1: 再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0: 行了，
1: 一正一反。
0: 行了，
1: 怎么了？
0: 我杨子荣了。我
1: 谁啊？不，您等会儿
0: 啊！
1: 您这谁不行？您别鼓掌了，
0: 怎么了？
1: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荣吗？
0: 啊，
1: 杨子荣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这一站，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荣，我
0: 那、啊、我呢？
1: 你呀、啊，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0: 坐山雕
1: 啊？
0: 我像吗？
1: 不像，
0: 不像啊！
1: 不像不要紧呐，
0: 啊，
1: 你还简单的化化妆，
0: 嗯，
1: 你化完妆，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然后咱们那儿考试去。
0: 好，
1: 怎么样？
0: 我化化妆，
1: 哎，
0: 我捯饬捯饬。
1: 对，你化化妆去。
0: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1: 啊！
0: 我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坐山雕啊？
1: 对，
0: 各位。掌声欢迎我一下，
1: 你看，
0: 好，好，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你看，他化妆去了，他化妆的我也得化妆。
2: 两个下联瞧瞧，
1: 奔
2: 奔
1: 餐。啊，你瞧这一化出妆来，三个字，精气神，这叫像不像三分样？待会儿呢，咱们这戏就算开始了。一开始呢是杨子荣上场，这儿有一段快板，有一段唱。那么在唱之前呢，这个土匪啊，先得喊一声“带六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了。
2: 你
1: 扎，行嘿，还真有点意思。
0: 各位
1: 啊，
0: 像不像？
1: 有点。
0: 行了，
1: 得嘞，您这一说像，这就算认可了。
0: 对，
1: 我们就开始唱这出戏了。
0: 行。

0: 有个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0: 头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1: 搭什么架子？
0: 喊一声带六子。
1: 瞧好了，
0: 来吧。虎穴庄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雄鹰万丈。狂人唱天唱，为人民战恶魔，我只装力强。
2: 带一回就得了，
1: 带一回就得了。
2: 对呀、啊，
1: 耗子怎么办？
2: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1: 哦，对黑话了，
2: 土匪的黑话，
1: 我知道了。
2: 来吧，
1: 天王盖地虎，
2: 宝塔镇河妖，
1: 哇哈哇哈，
2: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两红什么，
2: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2: 反冷，涂的辣。
1: 牙够白的，
2: 这啊，我牙好，胃口好，
1: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行。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2: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儿又出来了。
1: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2: 哎，
1: 我拿着钱了，我得赶紧宣传呀。
2: 不，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1: 那不成，我拿钱了。
2: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1: 我说行，
2: 啊，
1: 那耗子应当什么呀？
2: 还接着来呀、
1: 啊？哦、哎，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2: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初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1: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2: 有两件珍宝。
1: 哪两件珍宝？
2: 宝马、快刀。
1: 马是什么马？
2: 卷毛千足马。
1: 刀是什么刀？
2: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不成，不成，
2: 怎么了？
1: 日本指挥刀不如王麻子牌切菜刀。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
2: 这可不成啊！你别老想着那广告。你得入戏进人物，
1: 这后头什么词儿呢？
2: 后边你得问我呀、
1: 啊，
2: 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1: 啊？哦，到这儿
2: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2: 来吧，
1: 老胡，
2: 嗯，
1: 胡师傅，
2: 胡，
1: 你来了不粘锅来了吗？
2: 嗨。有不粘锅什么事儿啊？
1: 哎，这高科技，
2: 是什么
1: 高科技？
2: 那还是广告，别提广告。
1: 那说什么？
2: 你得说
1: 啊，
2: 老胡，你来了不粘锅的，
1: 你看看看，
2: 我也不粘锅，
1: 你也不粘锅了吗？
2: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 哦，老胡，
2: 嗯，
1: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2: 哎，一言难尽呐。
1: 哦。一言难尽，
2: 嗯，
1: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2: 啊。
1: 朋友，难言之隐一息了之。
2: 去
1: 怎么了？
2: 你不懂，你怎么？我这是叫板起唱
1: 啊，
2: 这叫唱
1: 了。哦，该唱了。
2: 提起栾平，
1: 嗯，
2: 岂然啊。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先。
1: 嗯，说得对，说得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
2: 嗯，
1: 你拿我来说吧，
2: 哦，
1: 拿了人家钱，

0: 就得给人家宣传，嚯，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1: 还挺有理，
0: 这才讲义气。
1: 行行，
0: 这
1: 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行了，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0: 别不演了，
1: 不演了，
0: 别别别，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1: 没告诉你不许提广告吗？
0: 不许广告，那就接着什么事儿？
1: 接着来呀、
0: 啊！您该唱了，
1: 我这还得唱呢。翠绿杆抬头，清光看，趵突斜刀，你面前。

0: 哒哒哒哒哒一哒哒，唱
1: 鸟不是
0: 我
1: 代言。
0: 喂喂，怎么了？要不是我代言啊？
1: 是什么你代言的？
0: 要不是干嘛呀？
1: 啊，这怎么了？
0: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1: 哦，这是联络图。
0: 要不是当然是，还做广告？没完了，说你好几回了。
1: 我知道，我说这
0: 怎么了？这是
1: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0: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一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1: 哦，对了，
0: 什么叫
1: 不能？不能，我明白了。嗯，老胡，
0: 嗯，
1: 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
0: 谢三爷，
1: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0: 还是广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1: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0: 怎么样？
1: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0: 是这话？
1: 对，
0: 不许做广告了，
1: 不许了。
0: 那接着
1: 接盘，
0: 好，
1: 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土家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座。
0: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当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1: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荣升。
0: 谢三爷，
1: 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0: 大大大大大，唱今日同饮，请功酒，
1: 金杯同，铁骨同，通通通，铁铁铁，早天早轻松。
0: 哇，还是吧。
2: 哎，很高兴啊，又来到咱群英会的舞台。
3: 没错，
2: 尤其看见今天啊，尊贵的嘉宾
3: 是啊，
2: 于斌老师，
3: 是是，
2: 我太喜欢他了。
3: 是吗？
2: 哎，他演的牛魔王，
3: 对，
2: 分波霸，
3: 哦，
2: 还有那个巡山小钻风，我最喜欢。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您演的是真好。
3: 行行行，您要说对嘉宾老师不熟悉，没人挑您毛病。
2: 哎，
3: 您不能拽着弟妹叫嫂子。
2: 哎，这怎么讲啊？
3: 您没话搭话，您这属于。人家演过《西游记》吗？
2: 啊，
3: 人家演的是三国。
2: 我知道人演的啊，三国，主要是我没记住。
3: 嗨，
2: 因为我对这个电视剧啊，说实话，
3: 嗯，
2: 不是特别喜爱。
3: 那您喜欢什么呀？
2: 我最喜欢的，
3: 嗯，
2: 戏曲。
3: 那戏曲也好啊，是咱们民族的瑰宝啊。
2: 对呀，有那么一句话吗？
3: 哪句呀？
2: 宁舍一顿饭，
3: 哎，
2: 也要听京剧。
3: 没错，那不对，
2: 这在折的，
3: 不在折。您这两句话不在一个频道上，人是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2: 哎，二人转我不喜欢看。
3: 那您，
2: 我就喜欢听京剧。
3: 那您这两句话说的就不是，您得好好的琢磨琢磨。
2: 那我想想啊，
3: 嗯嗯，
2: 不，想起来了，
3: 哪一句？
2: 不吃巧克力。也要听京剧，
3: 哪有这么一句呀？没有这句。
2: 反正我就喜欢听京剧。
3: 那您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2: 什么程度
3: 啊？
2: 这么跟你说，我走在马路上，
3: 怎么样？
2: 迎面过来一个人
3: 啊，
2: 我能摁着他脑袋，
3: 嗯，
2: 给他唱两个小时，我都不烦。
3: 人家烦。那有走大街上按着人脑袋唱京剧的吗？
2: 我就让他听听戏曲的魅力。
3: 那也没有这种操作方式啊。
2: 哎，
3: 要这么说您唱的肯定很好喽。
2: 那不是跟你吹
3: 啊，
2: 就在票友界
3: 怎么样
2: 提起我的艺名来，
3: 您
2: 没有不认识。

0: 识的。
1: 那您快说说您这艺名叫
0: 小灵通。
1: 小哦，我老听说有个叫小灵通小灵通的，感情就是您呐。
0: 就是我。
1: 哎呦，那咱俩可得拉拉手。
0: 哦，你也小灵通。
1: 哎，我大哥大。
0: 咱俩都淘汰了。
1: 什么叫小灵通啊？
0: 就说呀，京剧
1: 啊，
0: 我就那么灵，而且对什么戏都特别精通，小灵通。
1: 哦，这么叫小灵通。
0: 哎，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哎，怎么着，
1: 咱俩能不能在这儿唱一回？
0: 会唱戏？
1: 这个会呀，我不敢说。您看京剧我也喜欢，学过那么两出。
0: 你学过
1: 啊？啊，行不行，咱唱唱一出。
0: 行行，
1: 您别含糊啊。
0: 不含糊，唱，现在开始唱吧。你先张嘴来。
1: 我唱什么？我唱啊，
0: 唱，
1: 咱得挑出戏好唱啊。
0: 你挑，点你会的来。
1: 那这么我挑戏的话，还得问问您
0: 啊。什么呀？
1: 您是唱什么行当的？
0: 我
1: 啊，
0: 我都行。
1: 我没听说谁都行的。
0: 小灵通嘛，我全行。
1: 您就是这哪个行当都能来？
0: 全能来。
1: 哎呦，您要这样的话，那就好办了。
0: 哎，好办。
1: 我是唱老旦的。
0: 哦，老旦我知道。
1: 嗯嗯，
0: 不就是老娘？
1: 哎，
2: 老太太嘛。
1: 您想好了再说。
0: 老太太，
1: 对，
0: 我就知道。行。
1: 那咱就挑个有老旦的戏。啊，那
0: 挑一，哎，
1: 咱俩人唱这出
0: 什么呀？
1: 岳母刺字怎么样？
0: 好啊。
1: 嗯，
0: 就唱这出了。
1: 好，
0: 你演谁？
1: 我演岳母啊。
0: 那我演岳父。
1: 对，咱俩两口子呀。
0: 走吧，领证去。
1: 领什么证啊？
0: 什么？
1: 您怎么会演这岳父干什么？您演岳飞呀。
0: 我岳飞吧。
1: 对呀，老生啊。
0: 行啊，
1: 好不好？
0: 可以，我岳飞。我岳飞。
1: 哎呦哎呦，不看您这模样看着也不像岳飞。
0: 哎，
1: 您抬头让各位瞅瞅，这像秦桧，这像啊。
0: 那完了，演不了了。
1: 那能演。
0: 我不像岳飞。
1: 这么着吧，咱简单的化个妆。
0: 那怎么化？
1: 这有这么一块呀。
0: 啊，
1: 头巾。
0: 头，
1: 给您简单的包个头。
0: 不是，你一大老爷们，你戴个花头巾干嘛呀？你
1: 这也是我媳妇带的，偷过来了。
0: 嗯，好嘛。
1: 来，您低个头。
0: 我还得低个头。
1: 给您办个戏。
0: 我办个戏。
1: 对了，
0: 您来。
1: 来，您上演。哎，好看不好看？哎，
0: 咱呢，别演岳母刺字。
1: 那咱演，
0: 咱演个太平天国吧。
1: 演太平天国干
0: 嘛？我怎么看我像洪秀全呢？我，
1: 您误会了，这就是岳飞戴的那个将巾呢。
0: 有这模样将巾吗？
1: 咱这因陋就简，您凑合了，主要听后头唱。
0: 那只能将就了，
1: 好不好？
0: 行，
1: 您演这个岳飞，我演岳母。
0: 你岳母，
1: 来，
0: 我岳飞了。
1: 嗯，
0: 行，
1: 跪下。
0: 哎，凭什么呀？
1: 哎，您演岳飞呀。您跪下我好刺字儿啊。戏里岳飞也是跪这儿的。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在票房那么多年我可没跪过。
1: 哎，您这不是唱这出戏吗？赶上了，您避避屈好不好？
0: 朋友们，
1: 嗯，
0: 他让我跪下，您说我跪吗？
1: 哎，你看人家都让您得跪下，
0: 真向着我啊。跪，
1: 来，
0: 那我就跪下了。
1: 来吧。嗯嗯，
0: 那我不客气了啊。
1: 得嘞，您不是，这怎么意思？这怎么意思？您咱枪毙来了是吗？
0: 不是，你不让我跪下吗？
1: 您抱脑袋干什么呀？
0: 是什么意思？
1: 您这俩手别抱脑袋，放后头。
0: 哦，放后头。
1: 对了，不，他还是那秦桧，你知道吗？
0: 怎么了这又？
1: 俩手自然下垂就行。
0: 哦，自然下垂。
1: 再说您跪，您也不能俩腿跪呀。
0: 不，那怎么跪？
1: 单膝跪地。哎，作比成样就能唱了。
0: 单膝跪地
1: 做戏嘛，您小灵通，您得懂啊。哎，对，这么就来了啊，这没问题。您听我这句唱。
0: 哎，来吧。
1: 捧琴儿归草堂，听娘言讲啊。
3: 好嘞呀。
0: 行啊，了不得。哎，你这蛋行，不是你这老蛋行啊？你
1: 别说清楚了，
0: 可以的。哎哎，不错的。

0: 掌声掌声，真的来。
1: 不用您叫好，
2: 怎么着？
1: 您这在人物里，您还得给我搭个架子。
0: 搭架子？
1: 打家伙。
0: 哦，还得打架。
1: 对呀、啊，咱没有文武场啊、
0: 哦，
1: 互相用嘴念这锣鼓经打家伙，
0: 没问题，
1: 好不好？
0: 打家伙、
1: 啊。嗯，我再来啊，
0: 再来一遍。
1: 听娘音将，
0: 将，将，起，将起，将将将
2: 那个起，
0: 将起，将将。起降起降降降那个起降起降降的起降起降降降那个起降起降
1: 嗨嗨嗨嗨哟
2: 打的拉低
1: 哎呀行了行 了咱俩跑着扭秧歌来了，咱俩
0: 这不你说打家伙
1: 打家伙也不是打这家伙呀，
0: 那打什么家伙？
1: 京剧家伙呀、
0: 哦、京剧家伙。
1: 对呀、啊、
0: 告我一声，
1: 这赖我了，他
0: 这
1: 是京剧家伙，
0: 京剧家伙、
1: 啊、对对，再来。听娘音将
0: 得得起得起得得得得起得起个得得得得起得起个得得得得起得起个得得得得起得起个得得。
1: 哎，我小猴下山来了，您
0: 这不错，这个啊，
1: 什么不错？
0: 像啊，这像这个
1: 有打小锣的吗？
0: 你不是京剧的家伙，这
1: 您这儿得打快家伙，
0: 我还打快家伙，
1: 那可不嘛。
0: 这不说清楚了，
1: 你看他都赖我，
0: 你再来一
1: 回，我来三回了，我可快家伙呀，
0: 快快快，嗯。

0: 太热闹了，
1: 我改张飞了，您瞅了吗？
2: 这好，这有激情，
1: 有激情，
2: 正好也是三国，你看人在哪？
1: 您把我气死了！我跟您说，干脆我自己来吧。
2: 啊，你自己来就得了。
1: 您这儿有一句白口，给我搭个架子
2: 啊？哪句？
1: 请母亲赐训。
2: 哦，请母亲。
1: 说完了，往这儿一跪，我好接这锣鼓经。
2: 行，
1: 再来。
2: 请母亲赐训。
1: 大。得唱，得唱，唱，得唱，得唱，得唱，得唱，得唱，得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杠起得补。我是不是刺的有点重了？
2: 刺的不重。
1: 那我这是？
2: 你宰的太狠了，你这杀猪来了你。有往腰眼上捅，
1: 那我应该刺在哪儿呢？
2: 不刺后背上吗？
1: 刺后背上
2: 啊，
1: 刺不了。
2: 怎么的？
1: 嘿，您看您这穿着大褂，我怎么刺啊？您得把膀子亮出来，我好刺字啊。
2: 我跟你说，我堂堂一小灵通，
1: 咱别提这小灵通了，不露脸啊。
2: 我这让大哥大给我弄的，你说这哪有这样？
1: 您一亮相，感情催上去，我好唱。来，
2: 来一回啊。
1: 嗯，
2: 亲母亲赐阿勋。
1: 得唱，得唱，得唱，得唱，得唱，得唱，得唱，得唱，得降降降降降降降起得降。那什么有酒吗，哥哥？有酒吗？
2: 要酒干嘛呀？
1: 我这不是刺字下不去手，我那壮壮胆儿，喝点酒不好刺。
2: 不是，咱又不是真刺，你要酒干嘛？
1: 不是，那
2: 没有酒，
1: 没有酒，
2: 没有酒啊！
1: 有那凑合，
2: 就愣来啊！
1: 那凑合了。
2: 亲母亲赐阿勋，
1: 大。得唱，得得唱，得唱，得得唱，得唱，得唱，得唱，得降起得降。那个饮料也行啊，饮料也行。
2: 没有饮料，
1: 没饮料，
2: 直接唱了吧？
1: 直接唱，直接。
2: 亲母亲赐阿勋，
1: 大。大得唱，得唱，得得唱，得唱，降降降降降降降起得降。矿泉水有？
2: 你有病是不是？我这跪下，起来，起来，跪下的。我改超级玛丽，我顶磨出来了，你看了吗？你还行不行了你？
1: 嘿，跟你费了半天话，嗓子都横了，来点水印印肠，我好接着唱啊。
2: 你事儿真多，我给你拿水去。
1: 哎，对，你拿点水印印肠。那这种蒙氏行就该这么治他。嗯，
2: 是。
1: 哎，对，有水那就好说了。
2: 快印吧，快印吧。
1: 哎，什么叫快印吧？
2: 你不要印肠吗？
1: 哎。哎，
2: 怎么了？
1: 中奖了，嘿，
2: 哎呦，
1: 再来一瓶，
2: 还真是啊，嘿，这可以你、啊，
1: 这运气好、啊，
2: 哎，幸运
1: ，你在这儿跪一会儿，哎、我门口兑奖去、
2: 哎、啊，回来，
1: 啊、
2: 你兑奖去
1: 啊，
2: 我臭了，知道吗？
1: 那你看再来一瓶啊，
2: 咱先唱完之后，咱俩一块兑去，行吗？
1: 啊，那行，那没问题，啊、再来，您再来，
2: 亲母亲赐阿勋。
1: 得唱，吹吹唱，吹吹唱，吹。
2: 别看了，你
1: 说。我
2: 赶紧唱。
1: 吹吹唱，吹唱，吹着唱，吹唱，唱唱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起得降。
2: 还有说的吗？
1: 没话了，没话了。
2: 赶紧唱。
1: 韩沛人论恨心肠，一笔一画慈悲伤，慈在儿身娘心上，我定儿认同无话讲。天天血墨染衣裳，自罢了此次精神爽感。哎呦，那什么，你起来吧。
2: 怎么了这是？
1: 哎呦，我这一晃范儿，我忘了、啊、咱应该刺什么来着？
2: 精忠报国呀、啊！
1: 哎呦，那我可刺错了。
2: 那你刺的是？
1: 再来一瓶。
2: 去你的吧！

0: 长征离我们很远，只能在故事中听到。长征离我们很近，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走过了多少日夜，数不清，只知道不能停下脚步。历经了多少磨难，记不清，只记得那天的黎明很美。世上从来没有一条好走的路，有些路必须要有人先走。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他们的长征路已经走完了，我们的长征路永远在路上。
2: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3: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4: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消防常识进万家，平安下。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

0: 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

0: 张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

0: 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

0: 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2: 国旗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

0: 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0: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社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4: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在此，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听大别山的一粒火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天气方面，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已于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彩云将先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0月2号起转向偏北方向，强度逐渐增强，未来彩云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南西部以及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黄海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岸海域将有7级风，阵风8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30号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还称，与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情况不同，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能妥善处理各项事务。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据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俄方召见丹麦驻俄罗斯大使，就九月发生的丹麦军用直升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出抗议。俄外交部指出，此类鲁莽行为的反复发生可能致使局势升级，存在引发严重事故的风险。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2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今天全国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3: 今天早晨，江西南昌

0: 八一广场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南昌台记者金良。你好金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八一广场国庆升旗仪式的现场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今天一大早，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国庆升旗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升旗仪式之前是举行了预热表演，江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军乐团身着礼宾服登场，他们带来了行进式现场演奏，演奏曲目包括歌唱祖国、青春舞曲、最炫民族风，青春嘹亮的旋律响彻八一广场上空。随后位于国旗台西侧表演区域的南昌英雄警乐团接续登场，奏响激昂乐章，打靶归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旋律铿锵有力，让现场洋溢着浓厚的红色情怀与青春活力。伴随着分列式进行曲奏响，由96名驻赣某部队官兵组成的护旗方队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东侧后场区出发，向金水桥行进，行至纪念塔前方空地时精准调整步伐，擎旗手稳步登上升旗台，完成升旗准备动作，整套流程衔接紧密，动作规范。当英雄警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来自南昌市南岗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引领在场观众齐声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这一幕成为全场最动人的场景。那么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连线采访之前呢，在连线之前的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今天来到现场观看升旗的观众大部分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游客，有很多都是沿着红色旅游线路来到南昌，像有一对来自广东60多岁的夫妇啊，他们是沿着福建江西的红色线路一路游玩，十一国庆正好来到南昌观看升旗仪式。他们说跟现场这么多人一起高唱国歌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昨天晚上就守候在八一广场，为的就是能够近距离观看国庆升旗仪式。他们说看到国旗飘扬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我还看到呢，有很多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现场观看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家纷纷表示，站在八一广场上，心情十分激动，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时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主持人，
0: 好的，金良。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0: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大约1个小时前，高399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此前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站台的指示牌上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车厢里也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钢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沿途经停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也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 陕北秧歌、陕北民歌以及我和我的祖国、祝福祖国等经典曲目将轮番上演，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0: 好的，陈思莹。
2: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5: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东级哨所党天辰
6: 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站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7: 往上
8: 走，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5: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9: 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5: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枕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守礁战士朱秀平：
10: 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5: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祝福祖国：
11: 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1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1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巴西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7: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8: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请听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的报道。
3: 湖北红安上星集镇余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4: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3: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3: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5: 第一个是从军事上啊，让这个根据地啊进入这个谨慎时期；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他作战的，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的、运动战的、夜袭战的，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对收取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3: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两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4: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3: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风雪肆虐，数万将士在绝境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6: 那天晚上啊，他这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7次伤，他这个从这边打进去了，他受了7次。他第二次讲那个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1次，他们是过2次。
3: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7: 董必武、陈塘秋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红安学子，这些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红安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个红安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起了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3: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7: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投名，不投利。
3: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2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6: 他就跟我们县的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点的把这个村子搞好。
3: 这一守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到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2次扩宽的公路。
8: 我们这个乡村旅游公路啊，跟住那个游客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2次，再加了2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火了，这有的要来住啊，酒店又带火了，在我们老乡的一些农副产品呢、啊。 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了，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3: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和美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8: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着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的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砖路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隶属湖北，面向全国。
3: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3童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9: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3: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埠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10: 因为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我们这儿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纸布缝军章。
3: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10: 我们红安大埠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3: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100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1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10: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4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的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3: 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浸润红安的每一寸土地。90多年前，一群红安子弟从大山里出发，用脚步丈量了祖国的万里征途。如今，他们的后辈在家乡薪火传承，继续守护这滚烫的土地。长征从一粒火种开始，长征永远在路上。
0: 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 转眼间，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当中已经生活工作了超过4个月时间。这个国庆，三名航天员将在轨道上怎样度过？而自空间站建成至今的5年时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与蜕变？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

0: 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3: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4: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5: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要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4: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4: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7: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4: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8: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10年

0: 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1: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2: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推动技术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跨越，未来有望在太空培育更多新鲜果蔬。据了解，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如何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刘向阳透露，
2: 通过绿航星际4人1人80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受控生态生保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仰望更远深空，我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目标已经明确，登月任务需要攻克长期驻留、空间辐射、变重力环境下人体防护等一系列的难题。为此，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4: 什么是地星三号卧床实验？未来深空探测还要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简单来说，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就是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5: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5: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
1: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7: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8: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行越山河。

0: 惦念。
1: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奔赴山海，
1: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功成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7: 很多人把功成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你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功成不允许失败啊！干功成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8: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5: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7: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5: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7: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5: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7: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水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5: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 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

0: 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洁莲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三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洁莲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1: 虽然这是第一种，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四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复核，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0: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洁莲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0: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龙。那一年，郑洁莲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1: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0: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1: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地球梁衣服。
2: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1: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那个小孩有2、3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0: 现代桥梁有四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洁莲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洁莲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洁莲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维护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0: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洁莲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过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贵的？ 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0: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正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摔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接连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1: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的太多了，出国的也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接连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来种植，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接连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 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接连说。

0: 说，那一功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驾车出行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前往山区景点，面对路窄弯急、临水临崖路段，务必减速控速，谨慎慢行。出行前检查车辆轮胎、制动、灯光等关键部件，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占用应急车道，与隧道、桥梁等重点路段留意路况监测提示，若车辆出现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道内逗留处置，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